0: 名被害人理赔960万元的被骗损失。苏超常规赛今天晚上会迎来焦点战，谁能进入季后赛八强仍然存在悬念。商务部发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寒气增长的一个重要的节气，所以在这样一个夏秋转换的季节，大家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可以加一个薄外套保重自己，别感冒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江苏省公安厅在南京先行启动的关爱守护防反诈防骗险的计划，试点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昨天省公安厅在前期南京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携手蚂蚁集团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的计划，更好地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什么是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哪些人能够参加呢？费用又是怎么算的呢？好，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2: 电信网络诈骗如今已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对此，江苏公安创新提出在金融支付机构实施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打造新型警企反诈责任共同体，为电诈案件被害人提供保险理赔，同时做强联合风控预警，努力推动各支付渠道发案量和损失金额实现双下降。江苏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政委、反诈总队总队长谢元：
3: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诈案件立案数、损失数分别同比下降37.5%和49%。该计划核心在于通过向电诈案件被害人实施保险理赔，有效落实各方反诈主体责任，在警企间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理赔的全链条防控闭环。
2: 群众申领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需持有支付宝账户并完成实名认证，被害人首次转账起48小时内的损失都被保障，保险公司扣除3000元免赔额后，按40%比例进行保险赔付，最高赔付50000元。蚂蚁宝平台业务部总经理王鹏程说：
4: 所有江苏居民都可以来支付宝 APP 搜索江苏反诈，点击进入即可免费领取。第一个情况是用户已经报案且得到公安机关立案的，只要找到蚂蚁宝页面，点击我的保单，找到这份保单申请理赔即可。
2: 从试点的情况来看，这一计划已初见成效。在企业侧，南京地区支付宝渠道涉诈预警和拦截能力明显增强，第一时间感知涉诈交易线索1.3万余条。在公安侧，对支付宝渠道高风险线索进行筛查预警，并劝醒电诈被害人326名，完损193.91万元。在群众侧，南京地区394名被害人符合理赔条件，960.06万元被骗损失在保险理赔范围。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副支队长耿明宁提醒，在此前试点过程中，一些符合条件的受害群众由于事先没有主动在支付宝端领取防骗保险，无法予以理赔。
5: 8月16号，雨花田区的一个居民王某，他遭遇了虚假快递一类的诈骗，他通过了支付宝向对方的账户转账了1.3万元，之后自己发现被骗报警。次日，他看到了宣传领取了蚂蚁的防骗险但是我们讲，如果他能提前一天早于16号领取这份保险的话，他可以申领支付宝提供的4000元的关爱守护款，减少自己的损失。
2: 需要注意的是，该保险对因参与违法行为被骗，以及接受公安机关针对性预警劝阻或支付宝官方告知提示后仍然执意汇款而被骗的，是不予理赔。同时，江苏公安也呼吁广大金融支付机构、电信运营企业以及有关互联网企业积极加入关爱守护计划，努力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构筑起更加牢固的防火墙。
0: 这是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为大家介绍的关于省公安厅在前期南京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携手蚂蚁集团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的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的一些重点内容。大家可能都听到了，这是一份免费的保障，所有的江苏居民在支付宝完成实名认证就可以领取。你打开支付宝的 APP 搜索江苏反诈，进入防骗险页面，简单操作就可以完成领取，完全是免费的。这个理赔适用的场景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在保险有效期内

0: 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而且使用本人支付宝账户进行汇款转账、线上扫码支付、免密支付、生物特征支付。案件经江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认定符合条件的，保障覆盖受害人首次转账起48小时之内产生的损失，扣除3000元的免赔额之后，赔付损失的 40%， 单人最高赔付50000元。但是刚才在报道当中，记者也强调了一下，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够理赔的，比方说自身参与违法活动导致被骗，已经收到公安预警劝阻、平台风险提示，仍然执意转账被骗的，保险赔款、公安追回钱款、民事赔偿合计不能够超过实际被骗的总损失。不管怎么说，保险只是最后的一道补救防线，止损永远不如放在前面不被骗。平台智能风控、公安预警劝阻，这才是优先帮大家拦住骗局的关键。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时间是8:12，昨天第36批原桑吉巴尔、第22批原圭亚那和第22批原马耳他中国医疗队出征仪式在南京举行，48位援外医疗队员肩负使命，即将启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3: 第36批原桑吉巴尔、第22批原圭亚那和第22批原马耳他中国医疗队，由盐城市、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等单位为主，共同组建。按照省卫健委的统一部署，从去年10月起，3支医疗队有序开展了业务轮训、在职英语培训和出国前集训。来自江苏省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季东贤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临床一线工作20年。即将远赴桑吉巴尔奔巴岛执行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4: 我了解了奔巴岛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产科急症、妇科疾病诊疗需求突出，我会尽全力把中国医生的专业和温暖留在当地，让更多当地群众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希望能用我们的专业与热忱书写属于中国医者的担当，愿此行的每一步都能让中国医者的光芒照亮更多地方，守护更多生命与希望。我的先生也是位医生，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我也希望自己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成为孩子们心中最生动的榜样，让他们看见责任的重量、善意的辽阔。
3: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单烨曾是一位援疆医生，身为儿科医生的他担任第22批援圭亚那医疗队副队长。
5: 我在这驻守在圭亚那内陆的林根地区，做好医疗帮扶、技术承办带，把优质医疗技术留在当地，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为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而努力。明年也正值我儿子中考关键时期，我最感谢的就是妻子的默默付出，是她撑起了家庭的重担，让我能够安心出征。我将不负组织信任，不负家人支持，圆满完成本次的援外任务。
3: 陈栋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从事针灸推拿临床工作已经有14年了。这一次他担任第22批中国江苏援马耳他医疗队的队长。
6: 援外医疗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是文化交流、促进中医药走向国际化的桥梁。我们是一支纯中医援外医疗队，这次远离家乡开展援外医疗，感谢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我们一定会牢记援外初心，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完成国家交付的 援外任务。
3: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江苏自1964年起承担向国外派遣援外医疗队任务，累计向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伊朗、利比亚等国家地区派出医疗队组82批1329人次，救治受援国患者1000多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30多万例。目前共有原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三支医疗队48名队员在国外工作。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
0: 太多太多的听众和朋友信任我们，所以我们搞了这个宠粉的活动，你下几次单你就会对应的获得几次抽奖机会，大大小小的奖品都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意，希望你能够获得。
7: 技术的样子，嘴上不说硬话，脚下不软筋头。排名看着焦灼，底色里却藏着点从容。调侃归调侃，真到了球场上，申奥姐的呐喊不会少，对对手的尊重不会少，对足球的那点初心更不会少。其实苏超打到这份上，名次积分固然要紧，可更动人的永远是这些球场背后的城市脾气，有抢分的厮杀，有逆境的坚守，有南哥这样焦灼又温柔的主场。一场生死战赢了自然好，就算输了，南京奥体的看台上决赛之夜还是会有满场的呐喊，还是会容得下13太保的旗帜与欢呼。毕竟足球的意义从来不止于一个赛季的前八。
8: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老小区墙体线路比较老旧，想加装智能灯光与人体感应设备，电路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改造的时候有哪些需要重点留意的施工细节。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您的担心非常有必要，老房电路普遍存在线径偏小、电线老化、缺乏地线等问题，如果施工不当确实有短路或过热风险，在改造的时候需注意以下4个安全底线。一、智能开关和感应器本质是控制设备，不是供电设备，施工时严禁从灯头或开关盒内取电给大功率电器如暖风机。二、优先选用零火线方案。三、核算回路总功率，电流值不得超过该回路断路器的额定值。四、所有接头严禁简单拧角，必须用接线。
9: 对起，江苏移动小半 AI 戒指兼顾轻奢穿戴与运动语音，抬手就能语音速记， AI 自动转文字归档，支持心率、血氧、睡眠监测和久坐提醒， NFC 一碰开启宿舍门禁，还能语音控制宿舍台灯空调，一个穿戴戒指全搞定。秋意渐起，让江苏移动小半 AI 戒指陪你解锁智慧校园新生活。
10: 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11: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10: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11: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该计划核心在于通过向电诈案件被害人实施保险理赔，有效落实各方反诈主体责任，在警企间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理赔的全链条防控闭环。
13: 收起来。

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

旗下包含宾利和奥迪等品牌生产的车型数量将削减一半。另外，该集团在德国境内的四座生产工厂也未来在八年当中关闭。大众汽车集团7月24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受到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的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的税后利润

0: 大家推荐的耳夹式的这种耳机，飞利浦牌子的，还有那个景三的面膜，大家都在反复的下单，说明这些东西都是得到认可的。那现在你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秋天不可或缺的好物，就是苏霸网大闸蟹蟹卡。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忘了说了，老粉们呢，就是你加过早有新意的企业微信，加一次就好了，然后在微信里搜索早有新意，可以一样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在对话框里提出你合理的要求，商品链接啊，什么样的售后啊，都是可以的。我们最近还有一个宠粉的抽奖活动，就是这几天你下一次单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下几次能够获得几次，而且是百分之百的中奖，虽然奖品有的没那么大，但是都是我们的心意。最后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
2: 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厉害，
5: 什么很厉害？
4: 这个腿，大腿
5: 啊，腿部肿胀很厉害，对吗？
4: 对，肿胀很。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没有，就是到常州，就是到常州大医院去，就在乡镇医院，就是拍片，就是看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就到了这个住房，就是住院治疗的，住院治疗呢，十天就是就出院。
5: 那我想问一下啊，王先生，就是您这个家属，您刚刚讲的是在3月27号下午1点多钟，他骑电动车是和一辆汽车相撞，对不对？
4: 对。
5: 好，您现在这个家属健康情况怎么样？
4: 经过1年多的治疗吧，现在就基本上是恢复了。
5: 就是说，目前我们没有大的伤害，对吧？
4: 不，那个是这样的。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家属呢，就在那个住院的时候，就住在乡镇医院的时候呢，他的肩膀啊很疼很疼，疼呢就是又看不出什么东西。
5: 那我就要问了王先生，你刚刚就是说您的家属一直是在当地的乡镇医院就诊的，是不是？
4: 对对。
5: 那也就是这段时间没有去过其他医院，是在一家医院就诊。
4: 对，就在乡镇医院。
5: 那乡镇医院给你的诊疗结果是什么？
4: 诊疗结果呢是这样的，就是大腿吧，大腿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保守治疗，但是他们呢说开刀呢就是也不主张开刀，他们也没有技术水平，就是大约就住了10天。
5: 那如果说你需要开刀的话，你不能因为乡镇医院没有水平你就不治疗啊，你应该去转诊呀，去大医院呀。
4: 对，你听我说。然后呢，就是同时呢，就是我的家属吧，肩膀呢，就是天天疼，疼呢就是又看不出，当时的就是乡镇医院呢也看不出什么，就是让他吃药，吃的什么药呢？就是吃的那个止痛药和这个贴的膏药。
5: 那你说这个肩膀疼，从乡镇医院有没有给你进行一个诊断？比如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诊疗判断的一些医院方面的定性？
4: 没有，就是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疼呢，就是给我们的，说法呢，就是说，哎呀，出了交通事故嘛，总怪这里疼那里疼的，就是吃点止痛药，然后呢就是配点这个膏药，就怎么回事？然后呢就是出院了嘛，出院了呢，我家属呢就是肩膀特别疼，就因为什么呢？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就疼，疼到是就是。等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吃那个扫了一下呢，一打开啊，那个就是他那个医生啊，专家，他就是专家，姓的什么呢？叫贾包月的贾。然后呢，他一看，哎呀，不了了，

0: 都断掉了啊，怎么
1: 好，王先生啊，你不要跟我讲细节了好不好，因为大家伙儿听了都挺帮你着急的，我们要快一点帮你来处理事情，推进问题解决，你就告诉我你在常州市第二医院最终的诊断结果是什么。
0: 就是筋膜断的，就是肩膀右手的肩膀的那个断掉了，就是筋膜断掉了。
1: 就是这叫什么？就叫右手肩膀吗？
0: 对对。
1: 右手肩膀什么？
0: 对。
1: 筋膜断了是吗？
0: 对，断掉了。
1: 筋膜断了，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去诊治呢？
0: 然后呢，就是7月27号，就是开刀治疗。
1: 7月27号开刀治疗了，对吧？也是去年的事情。
0: 对。
1: 好，那现在治疗之后效果怎么样？
0: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后遗症。
1: 好，就是那你告诉我，我已经搞清楚了。3月27号，出了交通事故，对吧？然后在乡镇医院，然后在去年的7月25号到第二人民医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已经给了诊断的结果。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理赔的问题吗？
0: 对。
1: 好，来讲重点，理赔是什么问题？
0: 现在的理赔呢，就是那个义务员啊，就是那个就是保险公司的义务员。
1: 哪家保险公司？
0: 就是深能财产保险。
1: 深能财产保险公司。
0: 深能财产保险，深嘛就是申请书的申，能嘛就是能力大小的能。
1: 好。那现在理赔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是这样的，他们呢就是官僚主义吧，就是说不就是说给我们说，你们的交通事故是汽车撞你们电动车是撞在左面的，和右手的肩膀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1: 王先生，我还要问了，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怎么划定的？
0: 全责，就是汽车全责。
1: 汽车全责应该对你的家属进行理赔，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目前还没有理赔，对吗？
0: 没有。
1: 没有理赔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有出入，是不是？
0: 对。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你可以到
1: 辅导，就是明确的诊断。
2: 因为他这个所有的明确的诊断均没有提及右侧肩袖损伤这个点。那我们认为，肩袖损伤，他的受伤，哪怕你当天不疼，你过两天你也会疼。当时他不是没有住院，他是住院的。那住院期间，你完全可以跟医生说，我这边肩部疼痛，那医生肯定会针对肩部去做一些检查。
1: 裴先生，后来
2: 右侧没，我们没有见到。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您啊，他后来不是又去了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嘛？检测出这个右手的这个肩膀筋膜还是有问题的呀。
2: 第二人民医院是到什么时候了？是
1: 在2025年7月25号。
2: 是的呀，那事故发生在3月份呀。
1: 就是你们并不认为他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诊断，你们认的是第一次在乡镇医院的诊断是吗？
2: 我们认为事故没有连，这个就诊是没有连续性的呀。因为那我怎么判断呢？因为你第一次住院，你所有的就诊记录全都是左边。然后突然之间，你到7月份变成右边了。
1: 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显示全是左边，对吧？
2: 对。
1: 到了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它就变成了右边。
2: 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啊，他这个有的时候伤情，他有的时候发现的早和晚，而且他在乡镇医院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就真正。
2: 肩袖损伤，判断他的点是冈上肌腱撕裂。你作为一个冈上肌腱撕裂的人来说，能有4个月的时间吗？
1: 您的认为他如果是这个诊断，我觉得要问一下医生。
2: 而且最起码你有冈上肌腱撕裂，你疼痛你可以忍，你忍1个星期，你忍2个星期，你忍到中间一段时间就诊记录是空白的，没有。
1: 所以你认为从3月份到7月份这个周期太长，你们并不能够去认7月25号这样的诊断。
2: 对，
1: 所以你们认的是
2: 我们认的是
1: 3月27号的诊断。
2: 7月25号的诊断和事故没有关系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他这个一直是疼痛，而且是老人家，我觉得可能在语言表述上各方面也不是很清楚，也可能会在乡镇医院有所耽搁，就没有发现问题，所以他才一直疼啊，所以才一直延续到7月25号，又换了一家医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作为一个这。

0: 了一个接受撕裂的话，你不就相当于你接受撕裂能忍能忍受四个月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如果说保险公司认为他这个时间过度太长了，而且认为如果说他当时就是因为右手肩膀的筋膜的问题，他就应该在3月27号就应该能够诊断出来。如果诊断不出来的话，你们认为患者也不可能忍耐度有这么高，一直能够忍到7月份。
0: 这是
1: 你们保险公司想表达的，是不是？
0: 其实最起码你作为一个常规的就诊来说，我事故受伤之后，那我肯定会有一个应激的反应，有可能我当时感觉不出来疼，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应激反应，你可能两三天你就消退了之后，你还是会感觉到疼。
1: 裴先生，
0: 你肯定会
1: 这个情况，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现场，我觉得我不跟你过多交流了。我觉得这块可能要请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进行判断。另外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当时发生事故的监控，你们有没有去看过？
0: 我们看不到。
1: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去交警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啊？
0: 我们不是当事人，交管部门不会给我们了解。
1: 那如果说当事人带着你们去看呢？
0: 你看了监控能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事故发生是事实，我们不否认。
1: 你们不否认事实，只是否认事故引起它到底哪里有问题，是吧？
0: 是的。
1: 好，
0: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1: 所以你们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是拒绝理赔是吗？
0: 我没有拒绝啊。
1: 那是什么态度？
0: 那我们他后面做手术的这部分我们不认可啊。
1: 那你认可哪一部分？
0: 我们没有全部拒绝啊。
1: 那你们认可哪一部分？
0: 那手术之前啊。
1: 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这部分的治疗你都是认可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好，我们再把这个老先生电话给接进来。
2: 哎，你好。
1: 老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刚刚我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听到，完全听到。
1: 听到了是吧？
2: 嗯。
1: 那您听了之后有没有疑问？
2: 那100%疑问啊。
1: 嗯。那你说重点好不好？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电动车两个人吧？就是我的家属已经给汽车撞得飞出去了。
1: 嗯。
2: 他说还没有和这个右肩膀没有关系。
1: 嗯。
2: 你说这个行吗？再说，他就是说在乡镇医院认可，我们一直在吃止痛片、贴膏药，但是他这个孩子天天疼呀，只要就是那个药性一过，马上就疼，就是反反复复疼。
1: 好，我们跟老先生回访就到这儿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今天在现场我们还很难做出判断。我觉得两份诊疗，一个是乡镇医院的，一个是常州第二人民医院的，我觉得要拿两份诊疗的判断去找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进行分析，看看这种情况下，对吧？当时3月27号事发去了乡镇医院，但是我从老人家的表达的感受上来讲，其实好像一直都是一直在治疗，但是一直没有治得好，而且一直是很疼痛感，所以才延续到7月25号再继续去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去就诊。但是保险公司说了，这种伤情，这种右手肩膀如果筋膜断了，是不可能从3月份忍到7月份的。在这里我也想看看我们此刻收听收看正风热线朋友们，有没有医院方面的医生，有没有专业人士这个情况想帮我们来做一个判断。那这样我们跟保险公司啊现场也沟通到这儿，所以双方目前对这个事情是僵持不下的。而且保险公司说了，我们也不是完全不理赔，我们只认第一家医院的，他们认为这个病情不可能拖这么久。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那么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我想讲究的应该是依法依规，凭事实证据来办理理赔，不能够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一个主观的判断，包括交警的责任的认定、监控的视频、医院的病历都可以佐证真实的伤情，这都是重要的证据链和理赔的依据。但是回到我们老先生反映他家属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相对是有一点复杂的。但是我想，只要是专业的医生看了这个诊断，看了伤者，了解病情，我觉得是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医学判断。只是说我们今天缺乏这样的专业人士帮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目前这起纠纷的核心争议就是车辆左侧撞击，伤者出现了右侧右伤。

0: 的伤情是否事故必然的因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说是右手的肩膀筋膜断了，那么怎么能从三月份一直忍受到七月份？这是保险公司的表达。那么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有请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吴国浩律师帮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啊分析一下。那么双方都应该提供一些有效的证据支撑各自的主张。那么对于受伤者来讲，比如说我的这个病情、交警的这个判断，还有医院的这些诊疗，都应该提供给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判断，如果说他认为这个伤情没有这个连续性，不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引发的，那他也应该去主动去佐证说明，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目前双方我觉得应该是各执一词啊。今天我们也是听了各方的这个观点，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理赔的状态是僵持的。那目前作为当事人，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些方法可以去促进问题解决、推进理赔呢？吴律师。
1: 是这样，刚刚我听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王先生他说他的这个家属因为有一直有疼痛的这个情况，医院有给他开止疼药，但是刚刚听到保险公司那位工作人员他说，这个中间其实从乡镇医院到常州医院中间的诊疗记录是缺失的。那我觉得首先王先生是不是可以补充，比如说这个医院给他开的这个止疼药相应的情况，证明实际上这个疼痛的情况是从三月份持续到七月份，而不是中间是空白的，突然到七月份发现另外一侧肩膀存在这个伤病的情况，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证据。
0: 也就是说王先生和他家属其实要有一个客观的这个证据，证明他这个伤情是有延续性的。
1: 对，因为如果说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详细的诊断的这个医院的材料嘛，如果说保险公司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事实的话，就是三月份受伤，从三月份到七月份中间全是空白，突然七月份又出现了另外一侧肩膀的这个损伤和治疗，那确实保险公司是有合理的理由能够怀疑不是同一次事故造成的这个损伤，当然保险公司也是需要提供相应证据。
0: 我觉得这个保险公司应该更主动一点，即使你驳回了他的这个请求，那我觉得作为保险公司，但你应该是主动的去举证，对吧？
1: 对，是。
0: 好，目前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沟通协商还是很困难的啊。那么后续可以通过调解甚至是诉讼的途径解决。那么您认为如果说后续他们调解不成需要诉讼，这个核心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核心关键点就是这个王先生家属另外一侧肩膀右侧肩膀受伤是不是直接由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么作为王先生的家属来说，他们需要提供的证据就是相应的医院诊断的诊疗的记录，支付医疗费的相应的凭证，或者有误工费其他的一些误工损失等等产生的损失。作为保险公司来说，他需要举证证明，如果他拒绝理赔，他需要举证证明这两个受伤的部位和这个右侧肩膀受伤这个部位和交通事故是没有关联的，
0: 没有必然关系。
1: 对。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吴国浩律师的法理分析啊。保险公司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应该依法履行理赔的义务，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是大家对于理赔是有争议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保险公司能够更主动一点，厘清争议的焦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客观的事实就刚刚吴律师也讲了，如果保险公司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必然的关联，不是交通事故直接引发后续的伤情，那我觉得保险公司也是有举证的责任的，应该更主动的跟当事人说清楚，这样才能够守住行业服务的初心。如果说这个事情涉嫌到侵害的群众利益，那么监管部门也应该去主动的监管，尽快的解决争议。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8: 我们的麦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锋瑞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江苏
3: 网上办理的途径可以办理各类型的企业营业执照，企业在网上办理的时候呢，可以自主选择到窗口领取，也可以选择进行营业执照的邮寄。
2: 应该说还是很方便的，线上线下都可以，对吧？
3: 对。
2: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南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审文的现场解答。好的，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的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锋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收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锋热线追问。
0: 正锋热线追问，
2: 9月1号，正锋热线市长上线全媒体直播，走进连岗。连岗。

0: 噪音大，安全隐患突出。不过这条道路至今仍然只是小修小补。
1: 从连云港市赣榆区出发，沿着228国道向东行驶，经过242省道交叉道口后，进入了大港西路的地段，路面就开始变得颠簸起来。
2: 那有什么感受啊？嘎哒嘎哒响呗。
3: 一个拥挤，第二个就是路况不好。持续好多年了。
4: 从这边到那个242路口，这段路就是不怎么好跑，别的地方都挺好的，就这段路一直以来都不好跑。
5: 我是开货车的，那个水泥那个路面哈，它一块一块哈都错位了啊，都有高度差的，车都跳起来了。有时候你拉的这个货呀，要是怕颠的话，这路都没法走。
1: 记者了解到，大港西路建设于2004年，
6: 这货车做一些分流，我预计的话应该这个在一年半左右
7: 推进开始。
6: 目前我们实际上前期工作呢一直也在做了，但是呢实质性的开始呢，我们今年年底之前应该就能实质性的开始。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想大约一年半左右我们能初步解决这个问题。
8: 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啊，分两步啊，一个是眼前面啊，用两个月的时间先把路面维修好，要解决好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就是要把握这个 G30 啊改扩建的机会啊，从根本上来推动路网的分流跟道路的大修。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连云港全媒体直播的重点内容。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星光湖路沿线分布着三个住宅小区，小区自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然而片区周边一直都未开通公交线路，成为困扰辖区居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1: 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梧桐里樱花小区和农民家园这三个小区共约500户1700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出行依赖公共交通。以瀛洲梧桐里小区为例，小区距离周边最近的公交站点达 1.5 公里，导航显示步行需20多分钟。
9: 26分钟，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26分钟就完成不了了。
1: 居民区公交配套缺失，在英才路上玉林中学、玉林小学两所学校周边也无公交覆盖，师生通勤出行不便。与此同时，今年8月投入使用的星光湖一号广场商业综合体坐落于片区淮安路沿线，同样没有配套公交线路。
10: 整个项目呢，可以带动附近大概1000多个就业岗位，总建筑面积呢有33000平方。因为我们整个项目的就业人员啊可能是来自周边的农村，或者是离浦南比较近的这种市区这一块、市北这一块，所以呢需要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1: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11: 城区的公交配套短板如何补足？来看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的现场回应。
12: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个坐车的这个需求不是太旺盛。初步的打算是在现有的公交线路上进行调整在梧桐里的这个附近是一个站点，梧桐里小区的居民可以这个坐车到浦南镇，镇上的公交线路和班次比较多，他们在这地方搞一次换乘就可以到达市区和相关的地方。
8: 后面啊，这个我们会

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今天的云系就会多一些，可能会转为阴天。气温方面，白天最高维持在29度左右，部分地区可能会超过30度，体感总体比较舒适，早晚偏凉，天气比较平稳，周末也比较适合大家出行。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糖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
3: 手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啊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走进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儿童医院的牙科主任。如果有任何口腔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呢给我们发来问题来提问。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互动。
1: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走进直播间的是口腔科的一位专家，所以各位跟任何儿童口腔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会让专家来帮您进行解答。
2: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我们经常会说啊，孩子的一口好牙呢，它不仅关系到吃饭说话，更加会关系到他的颜值和自信啊。但是很多家长呢，面对孩子口腔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属于既着急，然后呢又比较迷茫。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的张辉主任，把家长们关心的或者困惑的和儿童口腔有关的问题呢，一次性来说个透啊。来，我们首先和张主任打声招呼。您好，张主任。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的口腔健康的话题。
0: 是的，因为张主任在儿童口腔疾病的预防和诊治方面是

0: 经验很丰富的，尤其擅长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引导孩子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孩子看牙的时候都特别害怕恐惧，你不要说孩子了，很多成人也是很害怕看牙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张主任一起关注一下儿童们的口腔健康。那首先呢，我们要请这个张主任给家里有一些小宝宝的家长来提个醒啊。因为很多小宝宝的家长呢，可能在日常护理当中会有一个
1: 孩子长了6厘米，他的窝沟其实是不平的，就像我们的马路坑坑洼洼的，我们做的窝沟封闭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坑洞给它填平，就是一个铺路的过程。然后这个地方容易蛀牙的地方，我们就可能就不大容易去蛀牙。
0: 所以你看这两个预防措施还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家长必须要带着孩子定期去蛀。那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可能蛀牙是很多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应该也是很多孩子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啊。那孩子一般蛀牙了有哪些治疗方法是比较好的呢？
1: 那其实蛀牙的话，我们还是早发现早治疗，特别是以预防为主嘛。一开始可能以简单的涂氟啊这些预防措施为主，特别是年龄小的孩子，即使发现了蛀牙，我们可能一开始还是以涂氟比较简单的操作为那个开始。但有一些比如说形成了一些实质性的龋坏，不大好了，我们可能要给孩子去补牙，要把这个龋病给它去干净，把洞填起来。那实在不大好了，比如说牙髓已经受累了，开始出现了疼啊不舒服的感觉，可能需要做一些牙神经的治疗。那最差的其实就是开始肿胀比较严重的情况是无法保留的，
0: 对，
1: 我们可能要以拔牙为主了。
2: 就像小孩子这种，他如果出现这种蛀牙的是先补为主还是可以直接拔了？因为他小孩子不是本来说到一定年龄他就得换牙吗？
0: 那我觉得应该是先补为主吧，
1: 还是评估吧，评估
0: 啊。
1: 比如说有的孩子4-5岁、你说这个时候他如果能留，我们尽量以保留为主。
0: 对对。
1: 那如果你已经8岁-9岁才处于换牙期了，那时候如果是不想治的话，也可以考虑拔牙为主
0: 啊。对，他是对分阶段来考虑，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小朋友就是补牙之后会上一个这种像钢牙套一样在上面，是吧？
2: 对，
0: 那是的，确实也。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MoMA

0: 振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嗯，有一位家长这么问这个张主任的，他说，张主任您好，我们家女宝现在5岁，换牙了，但是换了牙以后缝隙比较大，想问一下之后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
2: 五岁才换牙期的话，这个是降到最低，哎，很多孩子还是可以配合起来的。
1: 是，但是这个确实也不仅仅是孩子了，大人确实打麻药的时候，这个竞争也会感觉到很痛的
2: 啊。对，是的。
1: 我来说一个我们家这个孩子这个现象，可能现在很多的像他同龄的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家应该是去年吧，4岁的时候，就是牙齿上方有一点点，就是那个吃糖应该是吃糖引起的这个小蛀牙，一点点大。
3: 嗯。
1: 像这种。一点点大的时候就需要去把它去补起来吗？还是可以稍微等一等？张主任，
2: 也是分情况，
3: 对吧？就跟刚刚那个2岁的宝宝门牙出现小黑洞的情况
2: 是
3: 一样。
2: 但
3: 是
2: 如果比如说4岁、5岁啊，它就大一点，我们还是尽早把这个蛀牙给它补起来。其实刚冻龄说吃糖的问题啊，也可以多说一嘴吧，
1: 普及一下，
2: 普及一下。很多家长其实每次一说，哎呀，孩子蛀牙，开始训孩子啊，跟你说不要吃糖，什么什么，回家把糖戒掉。其实孩子嘛，天生就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哎，我们也其实会跟家长说，吃糖其实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吃糖糖之后，一定要做好一个口腔清洁，包括我们吃糖的频率要控制好，比如说早上一颗，晚上一颗，中午一颗，晚上一颗，他每天要吃3颗糖，最好每次吃完。然后清洁口腔，尽量不要把它频率拉得太长。
1: 这个怎么个清洁法？就是漱口吗？
2: 嗯，通过漱口啊，比如说有些黏的糖，特别是黏的糖，我们可能要做个很好的口腔清洁
1: 啊，去把它一些就粘黏物把它拿掉啊，这是刷掉是吧？小助手传来一个问题，他说：“张主任你好，我们家是一个男宝，8岁了，牙上面有像咖啡字样的黑斑，这个可以洗牙吗？”
2: 哎，这个是8岁了是吧？
1: 对，8岁、
2: 哎。这个其实我们叫做牙面的一个色素沉着，它不是蛀牙，就是美观上不大好看。哎，很多牙面上都有这种黑黑的，有的是黄褐色的这种颜色的沉着。我们说可能第一个是跟饮食有关，我们饮食要控制好，酱油啊、巧克力啊、蓝莓，有的孩子果汁、中药、铁剂雾化，都会沉积这种色素。那第二的话，其实是跟孩子的这个嘴巴里面的唾液菌群会有点关系。其实会有相关研究表明，就是嘴巴里面这种色素越重的孩子，反而蛀牙越少，因为这两种菌群是相互拮抗的。第三的话就是可能跟唾液里面还有一些矿物离子啊，这些都有关系。但我们能控制的也是饮食。如果想治疗的话，最好能先把饮食控制好之后，再去给孩子做一个这个洁牙就可以了。
3: 哎，说到洁牙，因为有很多的家长不太敢在太小的时候给孩子洁牙，总觉得这个洁牙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比如牙龈会出现问题啊，或者说是就是会引起牙齿松动的问题，到底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2: 对于一些有一些问题需要洁治的，比如说有的孩子特别青春期的孩子啊，不好好刷牙，有牙结石了，包括有的孩子牙龈红肿啊，不大舒服，我们还是建议去给他做个常规治疗，就洁牙。但是一般没有太大问题的话，特别年龄小孩子也不能配合起来，
3: 对，
2: 一般不需要去考虑洁治。
3: 那就是说，其实仅仅是这种色素沉积的问题的话，其实还没有到那个必须要去洁牙的地步，是这意思吗？
2: 但是其实很影响美观，
3: 对，就是影响美观啊，所以就是这两者得取其轻啊，是不是这意思？
1: 就是少吃刚刚张主任讲的那些，就是带色素的，
3: 对，
1: 色素比较多的那些那食品啊，
2: 对，
1: 就少吃，也不能说不吃，是不是？
2: 对，拉长
1: 。
3: 那一般像孩子的话啊，就是这种学龄期的孩子，像如果真的要洁牙的话，一般多久一次会比较合适？
2: 一般我们小朋友没有特殊情况是不推荐洁牙的，
3: 对，就如果说就是对，
2: 可能推荐每年可能去洗个牙，
1: 洗个牙，
2: 小朋友一般不需要
3: 啊，对吧？那就还是自己要做好这个预防的工作为主啊。
2: 对，是的，
1: 就小朋友的这个牙垢可能没有成年人来的就是沉淀的那么多那么快，
3: 对，
1: 是不是？所以他不需要就是像我们一样一年去洗一次牙，
2: 是的。
3: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也很少说看到有小孩子去洁牙，看的也比较少。这确实是这
1: 样。但小孩子这个补牙，然后小孩子这个就是去治疗牙齿，确实比我们成年人感觉要。就是这类人群要多得多啊。
3: 是的，是的。哎，这边还有一个朋友啊，他是这样，他说是一个1个月的男宝，他是舌系带短导致母乳喂养困难，请问这个需要手术吗？
2: 哎，这个我们一般来说一旦形成了这种吮吸的困难，我们还是建议尽早做个手术的。
3: 哦，像1个月的这种小宝宝也是可以的。
2: 对，因为他这个时间的话，他的痛觉系统还没有发育的很完全，一般还行。我们
3: 家长会担心
2: 啊，
3: 这么小的孩子，
2: 对，下去就结束了，
3: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他这个需要做麻醉吗？这种
2: 一般不需要
3: 啊，不需要，
2: 门诊做完就回家了。
3: 好好好，那听到就知道，
1: 就现在很多一些这种日间门诊手术就很快的，

0: 啊，针对于小孩子，就是看像我们家小孩子上一次这个眼科的就是日间，就是早上去办个住院，然后打了个麻药，打个20分钟手术就出来了，然后休息个4个小时，看一下就是你的整个状态就可以出院了。
1: 哎，
0: 所以现在就针对于小孩子这种还是挺方便的，是不是，张主任？
1: 我们这个其实都不需要日间，就是门诊，普通号挂一个号，然后直接一起就结束了，
0: 门诊手术
1: 几秒钟的时间。
2: 对，这个就是属于门牙区有多生牙埋伏啊，但是呢暂时还没有萌出。请问这4岁的孩子有没有必要现在做全麻手术把这个多生牙给拔掉呢？
1: 其实这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
2: 是的，
1: 我是想现在把这个多生牙对恒牙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可能需要承担一个全麻的风险。
2: 对，
1: 还是说我想等年龄大一点，如果孩子能配合，我可以门诊上考虑局部麻醉，把麻醉的风险降低，但可能会导致他的恒牙萌出会一些异常，后面可能需要去花精力和时间去矫正这么一个风险。其实孩子这个家长的一个权衡吧。
2: 那就是其实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你既可以拔也可以不拔，就在这个年龄段还是要让家长来做一个权衡。
1: 你是想去尽早拔还是想等大一点不想考虑全麻去门诊拔，都可以。
2: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张主任啊，您给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给一些日常的这个儿童口腔护理的一些小妙招吧，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可能需要注意牙齿的哪些方面的保护，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加细致的介绍啊。
1: 其实最我们说这个四大法宝嘛，第一就是好好刷牙，可能不同年龄段的刷牙方法不一样，3到5岁的孩子可能通过一些画圈法简单的刷牙方法就可以，大孩子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比较复杂的清洁更干净的刷牙方法，比如说巴斯刷牙法啊，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涂氟。
2: 您说的巴斯刷牙法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叫 ASS 八十，
0: 它应该会有一个视频的小教学，是吧？
1: 对，它是一个清洁效率比较好的一个刷牙方法，不仅适合小朋友，大人的话也可以去考虑通过这种刷牙方法去帮我们清洁口腔。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涂氟，定期涂氟，做一个预防措施，因为涂氟的话，现在6个月正好也是一个去。这个看牙医的时间。第三的话，其实我们刚才没有提到，就是牙线一般对4到5岁的孩子来说，它容易蛀牙的地方其实在牙缝之间，后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头会变长变宽，容易塞牙，可能这个时候容易去产生我们叫邻面龋，就两个之间产生的龋坏。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刷牙刷不出来，需要用牙线去帮它清洁。
2: 但是尽早用牙线会不会让孩子的这个牙缝变得更大呢？
1: 其实牙缝大不是因为牙线导致的，
2: 是
1: 因为它在生长过程中，骨头变长、变宽，会导致牙缝出现。
2: 是这样的。
1: 而且我们其实很乐意看到有一些孩子牙缝变大，因为这其实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他后面换牙可能会更加整齐。
2: 对，
1: 因为很多孩子牙缝很紧，乳牙很好看，换牙全是歪歪扭扭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2: 确实
0: 牙缝紧了，就最后会出现那种虎牙，就牙齿蹦出来的状态。
1: 对，
2: 而且就两颗牙如果挨得太紧了，中间也容易会出现一些龋齿这样的一些问题。
1: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窝沟封闭，一般对于适龄的孩子，可能6到7岁的孩子，可以做个窝沟封闭去做个预防。
0: 反正我今天啊，就是张主任走进我们节目，我了解的学到了一个最好知识，我就知道，原来小孩子从生下来可能就是一点点大的时候，就是哺乳期的时候就得开始注意口腔卫生了啊，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会去忽视的一个问题啊。
2: 没错。好了，那么再一次感谢张主任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关于儿童的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那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张主任在南京市儿童医院的这个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是排班的。
2: 哦，排班的是吧？
1: 对，是的。
2: 好，
1: 可能需要去通过我们那个小程序去挂号。
2: 好的，那么也是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云诊室啊，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乐养故事会。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

0: 苏州裱画师周慕云与刺绣师苏雨薇1965年伞下初遇，历经时代变迁，相守50余载，他们以伞为缘，风雨同舟，将技艺传承与深情相伴交融，把平凡岁月过成醇厚诗篇。请听乐养故事伞缘。
1: 1965年的深秋，苏州平江路上落叶铺金，裱画店的学徒周慕云刚送走了一位客人，就见一位姑娘撑着一把素色的油纸伞走进店里，细雨如丝沾湿了她额前的碎发。
2: 师傅，这画能修补吗？
1: 姑娘从布包里取出一幅略有破损的秋山行旅图，声音轻柔如吴侬软语。周慕云接过画仔细端详。
3: 能修，只是需要些时日。您贵姓？
2: 哦，我姓苏，苏雨薇。
1: 姑娘微微一笑，收起伞靠在门边。
2: 这是祖父留下的，不小心被虫蛀了。
1: 就这样，一段延续半个多世纪的缘分在烟雨朦胧的苏州开始了。周慕云是苏州本地人，父母早逝，跟着师父学裱画已有7年时间。苏雨薇家住在同一条街的巷尾，在刺绣研究所工作，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早年间病逝。那幅要修补的画是他祖父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留下的遗物。画修不好的那天，周慕云亲自送到了苏家。苏父见他手艺精湛，谈吐文雅，便留他喝茶。雨薇端出自制的桂花糕，三人聊起了书画和苏州的传统文化。分别时，雨薇送他到门口，周慕云迟疑了片刻，从随身布袋里掏出一把自制的小折扇，扇面上是他亲手画的水墨兰花。
3: 这个送给你。
1: 他有些局促，
3: 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1: 雨薇接过来展开画面，蓝叶舒展，墨色浓淡相宜。
2: 画得真好。
1: 他抬眼看他，眼中含笑。
2: 谢谢你。
1: 从此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周慕云常在信里附上小幅画作，雨薇则回赠自己绣的手帕或者书签，周末偶尔相约去听评弹或在园林里写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相知。1968年春天，周慕云的师父病重，将裱画店托付给了他。雨薇常来店里帮忙整理画轴，打扫卫生。一次他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浆糊，弄得满手黏糊，周慕云忙取来湿纸巾帮他擦拭。两人的手第一次相触都微微一顿，随即相视而笑。雨薇，周慕云轻声说，等我攒够了钱，把店面整修一下，我们就结婚好吗？雨薇低下头，耳根微红，说了声
2: 好。
1: 然而时代的洪流席卷而来，平静的生活被打乱，周慕云的裱画店因四旧被迫关闭，他被安排到印刷厂去工作，苏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雨薇的刺绣研究所也解散了，她被分配到纺织厂当女工。两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通信也变得小心翼翼。1970年冬，周慕云终于得到许可重新经营裱画店，但只能接修复革命宣传画的工作。他托人给雨薇带信儿，店面重开，蓝油带雨。雨薇明白他的意思，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他来到店里，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
2: 我父亲说，人生如四季，有春必有冬，但冬去春总会来的。
1: 周慕云握住他的手。

0: 雨薇，我们结婚吧，就现在，简单点好吗？
1: 婚礼真的简单极了，没有宴席，没有仪式，只在店里贴了个手剪的喜字。周慕云用积攒的布票换了块红布，雨薇连夜赶制了一件上衣。当晚，周慕云拿出珍藏的宣纸，画了一幅并蒂莲，雨薇则从布包里取出一对亲手绣的鸳鸯枕套。条件艰苦，委屈你了。周慕云有些愧疚，雨薇摇头，
0: 有你在，不苦的。
1: 婚后的生活依然不易，周慕云的店面虽重开了，但是生意惨淡。雨薇在纺织厂三班倒，常常疲惫不堪。1972年，女儿周小兰出生，给这个清贫的小家带来欢乐，也增加了负担。最艰难的时候，家里连买米的钱都不够，周慕云便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接些私活，为一些老主顾修复家传字画。一次，他修复一幅清代花鸟画时，被居委会发现，画作被没收，人也被带去问话。雨薇抱着年幼的女儿，在寒风中等了整整一夜。周慕云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微亮，见雨薇冻得嘴唇发紫，心疼不已。以后不接了，周慕云说。雨薇却摇摇头，
0: 你的手艺不该荒废的，我们小心点就是了。
1: 为了支持丈夫，雨薇开始承接一些刺绣私活，她手艺精湛，绣的苏绣小品很受欢迎，渐渐有了固定的客户。两人常常在女儿睡了之后一起在灯下工作，周慕云修复古画，雨薇飞针走线，偶尔相视一笑，疲惫仿佛都消散了。80年代传统文化复兴，周慕云的裱画技艺受到重视，被评为非遗传承人。他开始收徒授艺，店面也扩大了一倍。雨薇则回到了刺绣研究所，后来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生活渐渐宽裕，他们买了新房，女儿也上了中学。就七旬的他们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女儿笑他们
0: 年轻时各忙各的，老了倒互换本领了。
1: 周慕云说，这叫补课。我们把
2: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怕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家人的牵挂守护我们远行，还有一份 AI 陪伴也一路见证你的成长蜕变。江苏移动全新升级的小伴 APP， 同一个账号守护成长全周期，从青葱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伴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
3: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4: 再问我一次如何选择，我依然选雅诗兰黛。眼睛暴露年龄，细纹是重要因素，和医美眼周打针风险相比，我更愿意选择眼霜。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
1: 老许头站在阳台上，手里捏着半截没点着的烟，一阵风吹来，摇的树叶哗啦哗啦响，他眯起眼睛，像是在听什么秘密。儿子许建国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正是这幅情景。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背微微佝偻着，像一尊凝固的雕塑。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次了，妹妹许爱玲打来电话说，
0: 哥，爸又是不接电话了，你快去看看吧。
1: 爸，建国喊

0: 一声，老许头缓缓地转过来，眼神有些恍惚，过了几秒才聚焦在儿子的脸上。
1: 哦，你来了，
0: 您又在听风呢。建国把手里拎的水果放在桌上。
1: 嗯，今儿这风声不一样。
0: 老许头走回屋里，动作迟缓，
1: 像是要下雨啊。
0: 建国环顾这个两居室，自从3年前母亲因病去世后，这里的时间仿佛凝固了。沙发还是母亲生前选的淡黄色花纹套子，茶几上摆着母亲爱看的花卉栽培，连墙上的挂钟

0: 相应的什么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仅仅是批评警示教育。而这种警示教育对当事人来讲，对于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讲，可以说是无关痛痒。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所以你看，这一次我们有很多网友在网上也看到这条新闻之后，也说了，其实民警当时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先把他拉下来，让这个电梯先运行起来再说？但是还是在那儿跟他讲了，
0: 首先告知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
1: 是的，
0: 不是违规。电梯它的产权的属性，对吧？你的使用的权限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教育、警戒，然后什么？采取强制性措施，都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对，
0: 这才是人性化的执法。
1: 对，
0: 所以你把不执法理解为人性化执法，这是我们对人性化执法的一个最大伤害。更何况你对当事人的人性，你对整个楼栋的这个小区电梯的那些业主来讲，你就是不人性的。
1: 对，
0: 我要下电梯，如果是一个高层，我都80岁的高龄了，我说我接着要下电梯，
1: 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是啊，
0: 如果一个急病人、急重病人，怎么办？所以对当事人人性是对社会的不人性，甚至是不人道，我认为。
1: 对，所以我们说调解劝导啊，要有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跟这样不讲道理的人去无底线的耗下去。那我们就拿卡电梯的这个女士啊，她肯定清楚整栋邻居在她使用空调的时候，人家就是整栋楼的邻居都用不了这部电梯。我们也很奇怪，她哪来的这个底气啊？
0: 这种底气既有历史渊源，也有是现实因素，更有当下的处境和情境。历史渊源，中国社会农耕文明，对吧？这个是一个以私为主的，我们没有所谓的公共空间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对吧？所以你看，当初这个梁漱溟《艳阳初》就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几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弱和私，这是历史渊源，小农经济嘛，对吧？这个各家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嘛，
1: 是的，
0: 这最典型
1: 的。对，
0: 从现你的经营应当是国际化的，既然是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对这种行为就应当加以什么？加以及时的来制止它。你首先要彰显这个管理场所第一责任的主体责任，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作为当事人，如果我看不下去，我可以好言相劝。
1: 对，
0: 你可以好言相劝，对吧？而不要通过什么？通过过激的行为导致矛盾冲突。能够上升，那样什么又会破坏公共环境的秩序，对吧？当然必要的，如果真的必要的是，也可以什么，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执法者来什么来进行必要的介入。
1: 对，所以
0: 强制性介入，我觉得这也是必须的。
1: 是的，
0: 性质恶劣的完全可以通过执法者来介入嘛，对吧？
1: 对对对，就像您说的，维护公共秩序不代表我们必须要去直面这个冲突，而是要学会借力管理方，还有借力警方保护好自己，这个同样重要啊。所以我们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到各位啊，这种公共空间的有序，其实从来都不是靠我想怎样就怎样的自我中心来进行维系的，而是要靠每一位公民对于规则的共同的恪守。而希望呢，每一把撑在星巴克里的伞，每一把卡在电梯上的椅子，都能够被及时坚定的移开，让公共空间能够真正的回归公共这两个字应该有的样子。好，再次感谢邱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1点钟之后继续选择收听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

0: 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菜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
0: 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6: 这些问题都是要及时的关注，并且有专业的人及时的干预的。邹琦，
5: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江苏省公安厅在南京先行启动的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试点呢，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取得一定的效果。昨天，省公安厅在前期南京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携手蚂蚁集团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更好

0: 守住群众的财产安全。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救困等一系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的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呢捐赠5016万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经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今天凌晨1:32，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升级发布了洪水橙。
2: 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那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有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2大作用，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觉得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您自己买的话，原价198块钱一瓶。
5: 啊，我们保安说他在那个厕所里洗了2分钟的，所以可想而知呢，他其实已经承认他去摸了。其实我觉得问题是不在于小朋友，家长居然拿这个东西到处的去，还跟孩子在那比划，跟孩子在那这个打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合适的。标本放在这个台子上进行展示是非常普遍的，它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观感和体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玻璃当中呢，加上玻璃反光啊等等，实际上我们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并没有说这个截图啊给它曝光，只是通过这件事情告诉大家，我们要文明参观。
4: 根据馆长介绍呢，这2件标本啊，其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一件叫蟒山圆毛头腹的标本呢，它是舌头处断裂，腹部开裂；而舟山眼镜蛇的标本被孩子是脱了鞋去拍打的，它的腹部两侧呢也有开裂的情况。目前馆方也正在评估标本的受损程度，后续将会交给专业的标本师来进行修复。那由于这类标本啊没有统一的市场定价，那馆方呢也将会结合损毁的情况，参考司法案例，综合认定最后的一个损失价值。这件事儿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博物馆展品本身就是禁止触摸、污损、破坏，这个是所有场馆明文规定，也是每一位参观者最基本的文明素养。孩子年纪小，他的规则意识比较薄弱，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身为监护人的父亲，你非但没有尽管教的责任，反而还带头去纵容参与破坏，这份无知和冷漠规则的心态，听了之后让人真的觉得非常的愤怒啊。更加值得痛心的就是呢，因为受损的标本真的是非常具有稀缺的价值，像蟒山圆毛头腹，它是我国特有的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这个标本它的捐赠者呢叫做陈远辉啊，陈远辉他为了深耕该物种的保护和研究，9次被蛇咬伤，而且还落下了终身残疾。所以每一件标本它都承载着科研工作。

0: 工作者的心血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意义，绝对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如此被粗暴的损毁，真的让人非常的惋惜。近几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博物馆攀越栏杆或者触摸展品、追逐打闹等这样的一些不文明现象啊。所谓熊孩子的乱象背后呢，大多数都是失职失教的熊家长。仅仅靠现场圈阻，你根本就刹不住这股风气。想要根治乱象，就必须要拿出有力的约束手段。而根据博物馆条例，公众必须要爱护场馆展品与设施，不得损坏破坏。各大场馆都明确，对于这种扰乱参观秩序还有损坏展品的行为是有法可依的，那涉嫌违法的是可以移交给公安机关。所以目前多地博物馆呢，还设立了不文明游客的参观黑名单，违规
1: 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9月1号起，一项全新的教育新规正式落地实施了，《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实施。新规当中明确，学校有权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设备入校，在校使用，同时严格管控学生校园的上网行为。其实不只是重庆啊，在福建、广东、河南等多个省份，早前就已经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校园手机使用立下了管控规则。我们放眼全国，校园手机管控啊，早已经不是个别学校的自律的规定了，它已经成为了各地统一推进的教育这个治理的一个新的举措。早在2021年的时候，教育部就明确的发文，中小学生原则上不能带个人手机进校园，同时呢也严禁学校用手机去发布作业，要求学生靠手机完成作业。到2025年，教育部再出新规，出台中小学心理健康十条举措，明确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
2: 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2: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3: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2: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4: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10。
2: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5: 并放假要给他更充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

0: 不放假，就除夕不放嘛。那除夕不放假，一开始还很多人担心呢，糟了，那这么说我大年初一才能放，我怎么回家去吃年夜饭呢？如果说除夕不放，那我等到下午四五点钟放了，我家在外地，我怎么回家呢？可实际上那一年大家都看到了嘛，除夕那一天大多数单位根本就不带上班的呀。除夕那一天讲起来是不放假，你去看看那些店，你去看看那些公司，那些企业有几个是正常运转的？到那时候单位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具体到今年的请三休十三呢，我觉得懂事儿的单位他自然会做出一定的安排。可如果说你发现哪个单位他好像就没做这个安排，进一步说吧，职工要请一个年假，老板的脸色还就不太好看，那只能认为这个单位、这个公司、这个企业啊，叫不懂事。通过这面镜子也能够看出企业文化，这是第二点。第三，就长假来说，潮汐式的放假啊，多少是有问题的。之前也有媒体分析过嘛，比如说扎堆放假，那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就会出现旅游景点抡锤子的，问胸口垫了石头的，你要钱还是要命？胸口垫了石头的，他得来句词儿：要钱不要命。周围的人鼓掌，好，估计是有托的，好，然后嘣一砸，那人当然是没事啊，接着就要钱。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非常古老的，没有互联网之前都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一点都不高大上的表演。在互联网加的情况下，无非是大家看到更加的方便，表演的花活呢可能来的更多，这是第一点。第二，就直播间的这种运营啊，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如果靠打赏做的这种运营，它几乎无法避免的走向低俗化。有那种价值传播的内容变现的，它是怎么来呢？我就这个价，比如说几十块或者一百多，你要是买了，那么我这个课就给你，我这个视频就给你，我这个音频就给你，内容变现的方式。但还有一种不太健康的内容变现的方式呢，那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得捧个钱场，没钱得捧个人场，兄弟就把这一身撂这儿了。各位来看演出的过程当中，老少爷们们要是乐意随下份子，哥们谢谢。你觉得按照这种路子来，他最后不走向低俗化还能走向什么方向啊？而目前有一些平台还专门走的就是这种运营的套路，这真是让人很难想象他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看这种视频直播啊，这是极度的消耗时间的。它和听音频还不太一样，听音频你双手是空出来的，你的视线是解放出来的，你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嘛。你比如说可以戴着耳机一边听一边去跑步，或者一边去做家务啊、嗯。但是看视频眼睛就贴在上面来，时间就全部贴进去来，注意力几乎一大半吧就压在手机上的一点点空间里来，它是非常的耗人的时间，也非常的耗人的精力的。个人建议啊，还是得有一定的自控力，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卖给了在算法和模式上本身就有问题的平台。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

0: 打开窗户就看到的就是边境线，啊，它就是这么底边，也造成了这个非法出境、走私、等活动多发的一个情况。
1: 也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少不法分子伺机铤而走险，实施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2: 有抓住吗？慢走。

0: 在相识变电站附近进行蹲守，嫌疑人如果再来偷盗，可以积极抓捕。
1: 我们早晨是8点出发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中午不能回来吃饭，所以说我们买一点那种干粮。

0: 晨期间，民警在车辆附近蹲守布控，半个小时以后有人出现了。
1: 等了应该有30多分钟左右啊，就那个附近人员就发现一名可疑男子从那个关注的树林里面那条重点通便道那里走出来。
0: 民警立刻上前进行盘查，然而面对民警的盘问，这个男子支支吾吾。
2: 过来搞什么？
3: 找药呢？
2: 啊？
3: 找中药。
2: 找到这边来？
3: 到处找啊。
0: 经过核实，男子姓吴，云南某地人，此前曾因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被查处，并被法院判处1年2个月有期徒刑，前不久刚刚刑满释放。时隔仅仅2个月，他就再一次出现在了边境区域，他的嫌疑骤然加大。
2: 没有接到人是吗？
3: 我不知道接人的
2: 啊，没有接到人，你这些路轻车熟路的走来走去的，你说你没来过，你骗谁啊？
1: 有句话叫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都是这样，他总觉得哦，他能蛮横过去，因为你没有抓到人，他就光光一个人，你他怎么说都得。
0: 尽管吴某不承认，但是因为吴某是从云南广西交界处的白虎跳河谷上来的，而沿着河谷河道逆流而上，再走大约4公里就能到达499界碑。警方怀疑吴某是已经见到偷渡人员了，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把人给接上。鉴于此，民警分别从499界碑以及吴某现身地点周边扩大范围进行寻找，但是整条河谷没有人工道路，植被遮挡严密，民警徒步排查的难度非常大。

0: 因为但是路不好走嘛，都是没有路，这说的简单点就是没有路，所以说你就寻的时候就比较费点时间。
1: 小心。
2: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不间断的搜寻，当天下午2点左右，民警在499界碑河道深处成功抓获四名涉嫌偷渡人员。
3: 车渡过来吗？渡过
0: 来吗？两个在河这边，两个在河那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了，都不带走的，就是你们抓的就过来，就把他们抓了，走不动了，他们都摔跤的，就是身上全是泥呀、什么的，就是脚又跟瘸的一样那种。
2: 四名人员为三男一女，其中三名是境内偷渡回流人员，一名女子是外籍非法入境人员，四人满身泥泞，体力透支。原来他们是连夜徒步翻山越岭入境。
3: 慢点啊，
4: 慢点慢点，
5: 趁着夜色才方便走路，因为在非法那个偷渡出入境的话，打电筒或者怎么样，很容易被发现嘛。
2: 四名偷渡人员称，当时他们已经见到了接应的人，但由于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前行，只能在原地等待对方安排摩托车将其接走。然而不久以后，他们就被警方当场查获。
0: 就是因为他们走不动了，所以说想让这个中国司机去找两辆摩托车来接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打过照面了。
2: 四名偷渡人员指证，接应他们的人正是此前被警方带走的那个吴某。自此，吴某他也如实交代了自己运送偷渡人员的违法事实。
6: 因为刚刑满释放回来，也没有钱用，也没有想多赚点钱。看计划是接两个人，看到是四个人，我当时也害怕，也不敢接。
2: 吴某交代，他是在社交软件上接的单，原本计划接两个人，那么等他见到人的时候，才发现一共是四个人。他不敢公然载着这四个人开车到目的地，经过一番商量，他让四个人原地等候，自己先回去找摩托车再来接他们。不料这刚刚出来就被民警抓获了。

0: 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荐呢？
1: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随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0: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就是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那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1: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结束。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有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个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2: 他们主要是通过直播间有主播来进行一个推广介绍，然后直播间里面会
1: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李哥的形象

0: 广播。
1: 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莴笋添加的是柠檬黄、亮蓝，本身呢属于合规食品添加剂，但是根据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色素严禁用于新鲜的生鲜蔬菜，可以用于糖果、饮料等类别。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呢，除了色素之外，涉事莴笋没有检出重金属、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已经启动了常态化巡查监督，杜绝类似的违规行为。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当地时间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到7月就业人数增加累计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了明显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一方面，加拿大依赖对美国出口的行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过去12个月这些行业平均裁员率是 0.9%， 高于同期其他行业 0.7% 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美国近期挑起对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对进口自加拿大的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导致了加拿大的相关行业受到冲击，波及了就业岗位。克罗地亚政府当地时间4号决定采购18套韩国天武多管火箭炮系统。克罗地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努西奇当天表示，将把天武与美国的海马斯系统配合使用，减少对单一制造商的依赖。克罗地亚媒体报道说，此次采购金额大约是5.4亿欧元，将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到2029年期间进行。阿努西奇说，天武射程超过300公里，可以发射口径达到607毫米的弹药。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9月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爆出造假丑闻，由一个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的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大约 95% 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程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等。其他问题呢，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的产品冒充为合格产品出货等。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被丈夫杀害并藏尸7天，案发以前呢已经申请离婚啊，就在领离婚证前2天被害，让人心痛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离职员工啊，因为对公司呢心存不满，进入直播间后台将100克金条从104,100改成了8块钱买走，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被丈夫呢杀害并藏尸7天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案发以前呢已经申请离婚了，就在领离婚证前2天，女子被害啊，让人心痛唏嘘不已啊。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湖南益阳安化县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件，被害人小敏的父亲透露，女儿于6月24日凌晨在家中遭丈夫王某某残忍杀害，凶手作案后将尸体藏匿长达7天，案件性质恶劣，经警方鉴定，死者伤情符合他杀特征，确认系遇害身亡。家属介绍，小敏自主创业经营婚庆业务，勤恳独立，而丈夫王某某长期没有稳定工作，夫妻二人长期感情不和，矛盾积怨已久。此前两人已于4月27日共同向民政局提交离婚申请，按照流程，6月26日为申领离婚证的最后期限，离婚本即将办结，但男方始终百般拖延，拒不配合办理手续，却在领证前2天悲剧骤然发生。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啊。有网友说太惨了啊。来，陈律师啊，其实这个男子呢王某某杀妻并藏尸7天，太恶劣，显然是涉嫌了故意杀人罪，毫无疑问。您讲一讲啊，这个量刑是怎么量，像这样的。
3: 故意杀人罪呢，是一般会被判处到死刑、无期或者10年有上，啊。

0: 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那如果情节较轻的啊，一般是认为这个被害人有过错的，可能会被判处这个3到10年这样子一个有期徒刑。
1: 嗯，它是由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不一样啊。而这个案件显然是10年以上，毫无疑问，因为后果非常严重。他呢，这个王某某这个丈夫是提前做了这个准备啊，买的这个水果刀是吧？有一些策划预谋，属于一个预谋杀人，那主观
0: 或者减轻的一个依据。
1: 哦，不影响量刑，收了50000啊、不影响啊。好，所以大概率，比如说像无期死缓，甚至是死刑的可能，是这样吗？
0: 我认为是。
1: 那假设如果说真的是签署了谅解书，这个量刑会怎么样？降到这个无期以下？
0: 在这类案件当中，签署谅解书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从轻，可能会被判到一个有期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在这类案件当中，你被判到3到10年，我个人认为不太
1: 可能，
0: 因为社会影响性太大了。
1: 对，极其恶劣啊，杀妻藏尸7天呐、极其恶劣。好，这是关于刑事问题啊，来。民事方面怎么赔？因为是夫妻，对吧？夫妻那显然是用这个丈夫个人财产赔偿给妻子、家属、受害人家属，对吧？那要把两人的这个共同财产一分为二吗？然后去拿这个丈夫个人财产赔偿给妻子家属，
0: 是
1: 这样吗？
0: 理论上是的，对。而且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继承的问题。那本身这个女子的财产，她就是可以被她的继承人所继承的。他其实因为他杀害了妻子，他丧失了这个继承权利，所以在这个妻子的这块财产当中，这个男子是不可能拿这块财产来作为一个赔偿的，拿自己的这个财产来进行一些经济赔偿。
1: 他是杀妻嘛，丧失了继承权，毫无疑问，妻子任何遗产不。

0: 一头海参一粒就要七八十上百块，而且还不是野生的。而这款众所周知的品质，每一头都是深海里自然长大的野生，所以更天然更营养，检测报告里数据都有。咱们吃海参不就是吃营养的特殊性吗？618块钱三斤，花到20多块钱一头的营养宝库，还没有骨头，老人小孩都能吃。如果买两组，甚至还不到20块钱一头。400-710-1900 400-710-1900 618块钱三斤，买两组还首次多送一斤，每次不到20块钱就能吃得好好的，哪怕就是一碗面条，丢一头海参进去，这元气就补上去了。做个虾子海参海鲜面，小朋友吃还能助力成长，春天也是长个子的好时候。那时间紧张，本次跌破了历史底价，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自主下单。
1: 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当书本打开思想的疆界，科技也为求知拓宽眼界。江苏移动小半 AI 眼镜适配多种校园场景，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低调上课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半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潮酷校园必备新装备。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各类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24小时吗？
5: 非法去建罪。
4: 嗯，然后比如说量刑呢能有多重，像这样的一般来说。
5: 非法拘禁的话，它的刑事量刑应该是起点刑是3年。
4: 三年，好，这是
5: 对
4: 所有在现场的人，非法拘禁的人有可能啊。然后下达这样指令的，类似于领导，这个涉嫌的是，比如说会有一些政务处分， 还是有可能也会有一些刑事问题。

0: 像这样的。
1: 正常情况来看的话，看是否构成犯罪，要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了。
0: 嗯，那如果是涉罪，像这样的罪名是什么？如果是涉罪的话，像这样的。
1: 你是说领导、
0: 啊、对
1: 领导如果在这当中的话
0: 是的
1: 也犯了类似的、
0: 嗯、
1: 他下了一个指令的话、
0: 嗯、
1: 就是非法拘禁。
0: 也同样啊。
1: 非法对就是共同犯罪。
0: 嗯、
1: 哦、还要看具体的情况。他非法拘禁的话如果是造成了人员的伤残死亡，他就有可能直接转化为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罪了，还是要看具体的情节。
0: 哦、对很重啊、哦、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报警两次也没有撤出来。来我们可以质疑警方不作为吗？为什么不撤出来、嗯、如果是非法的、嗯、对吧、嗯、
1: 已经涉嫌了这个行政不作为了，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
0: 那不作为的话对相应的这个民警有什么样的处罚？是什么性质的处罚、
1: 嗯、按照还是情节轻重，如果情节较轻的话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规制就可以了。
0: 嗯，那这个不作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民警是吧，这个就是因为不作为而面临的治安处罚是吗？
1: 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嘛。
0: 啊，那一般是怎么一个罚？像这样的
1: 可以处以行政拘留啊天数或者是行政罚款都可以。
0: 那严重
1: 还是看具体的情节、
0: 啊、
1: 严重的情况下的话他这个行政拘留也就是15天。
0: 再严重刑事问题是渎职吗还是什么？有可能
1: 有可能会涉嫌、嗯、
0: 啊，好。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当事人他家亲戚啊怎么样维权，这个维权应该怎么办？您讲一讲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啊。啊，报警也报了。
1: 他可以优先固定这个证据，因为这个都是他自己的陈述，你陈述不行，你要有证据来证实你的陈述的内容。其次的话你可以升级报警啊，你就是报警层次，同时呢你可以启动行政投诉啊以及法律救济程序。你制止这个违法逼迁的这个行为、
0: 啊、
1: 好吧，
0: 这个证据比如说我录音录像视频对吧，证人证言等等都可以、嗯、要固定好，这个容易啊。
1: 是的，
0: 但是您说的这个、嗯、比如像上一级的这个报警是因为如果是派出所报了那我打110嘛，那我向公安分局去反映是这意思吗？公安局往上反映啊。
1: 是的，
0: 然后您说的行政投诉和法律渠道，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人也搞不清这个什么是行政渠道啊什么是法律渠道啊，就这两个您也提一提应该怎么走。
1: 嗯，你可以那个12345法那个政府投诉热线行政投诉这一块，法律救济你可以向法院去启动相应的程序。
0: 启动相应的程序您指的是刑事自诉呢还是一个民事方面赔偿？民事赔偿是吧，
1: 这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产生相应的民事，不是说造成精神损失精神崩溃了嘛？这个他如果到医院去就医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的话去主张这属于民事赔偿，如果是认为构成行政方面的行政违法行为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或打行政诉讼的关系都可以。如果你认为已经构成了这个刑事的话啊，那你可以启动刑事自诉的程序，要看具体

0: 先感受呢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手机电视啊看不清，出门呢三五米远就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啊就流眼泪啊，越流眼泪呢还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呢难自理啊。那您就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呢有保障哈，没话说。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啊，用着呢特别好，就想给眼睛啊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以后眼睛是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呢，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啊，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您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呢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是三重大礼，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
1: 到底有哪些千万不要的状况需要注意？第一个，千万不要功能饮料当水喝。年轻小伙上班回到家猛灌冰镇功能饮料，结果第二天头昏恶心。功能饮料是电解质补充饮料，适合大量出汗后应急，平时运动量不大的话，长期喝会导致营养过剩，水钠潴留，加重肾脏负担，日常补水白开水或淡盐水就够了。第二个，千万不要冰水诱发心梗。喝冰水本身不直接导致心梗，但如果血管里已有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窄的通道直接堵死，心肌缺血就发生了。第三个，千万不要持续吹空调吹出面瘫。夏天面瘫高发，就是因为人在疲劳状态下免疫力下降，加上冷风直吹，面部神经缺血缺氧就罢工了。第四个，千万不要慢性咽炎反复吃抗生素。咽炎很多时候不是细菌问题，而是免疫力低下加过敏因素，长期使用抗生素不仅杀不死病毒，还会让细菌产生耐药性，甚至损伤肝肾。这些千万不要的底层逻辑都是一个，身体的防御系统在夏天被削弱了，怎么办？蜂奶宝蜂胶液来帮忙。蜂胶为什么叫天然的小药库？因为它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化合物协同作用，能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促进抗体生成，让免疫系统处于动态平衡。它不是抗生素，没有毒副作用，也不会让病菌产生抗药性。具体到夏季常见问题，它能调节植物神经机能，缓解血压波动，软化血管，改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风险，广谱抗菌抗病毒，帮助改善咽炎、胃炎等慢性炎症，保护肝脏，减轻长期服药的副作用。现在您可以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申请体验装，先感受一下蜂胶液在胃里热乎乎的感觉。服用方式也很简单，将蜂胶液灌装入空胶囊，用温水送服，也可将原液适量滴入牛奶、豆浆、果汁或蜂蜜水中服用，或将原液适量滴在面包、馒头、饼干上服用，早中晚各一粒或早晚各两粒，空腹服用吸收更好。胶囊要现服现灌，不能提前灌好，因为蜂胶液会把胶囊融化。一位出租车司机分享曾经手抖的拿不住筷子，服用蜂胶液一年后不仅感冒少了，精神好了，手也不抖了。还有一位年轻妈妈也说，经常夏天容易烦躁失眠，服用一段时间后睡眠质量明显改善，白天精气神也好了。蜂胶讲究慢功夫，服用后主要看5个方面变化：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坚持下来，身体会一点一点回馈您。最后提醒，蜂胶不能替代药物，有基础病一定要遵医嘱。
2: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3: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新闻广播。
3: 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0: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1: 北京时间16: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全省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苏南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东南部地区22到23度，本省西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为可以合规流通使用的数据资产，标志着北斗高精度时空数据要素迈入市场化的运营新阶段。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访问俄罗斯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该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的局势呢，正在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该机构说，此次调查呢于3号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玻利维亚警方4号说，该国西部的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当天发生了爆炸，已经造成2人死�亡，59人受伤，另外有7人失联。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埃内托斯当天在社交媒体
2: 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南京客户端，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跟我沟通交流啊。我们的这个音视频节目专辑也会定时来更新。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8月28号在社交媒体高调发文宣称，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了所谓的大规模石油协议，美国呢将会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原油的多数控制权。啊，那么说白了就是美国所谓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协议呢，当然委内瑞拉方面的说法是会给委内瑞拉带来更多的这个税收收入啊，获得更多的投资。但是总的来说这份协议呢遭到了各方的批评。美国方面的行为呢被网友怒斥为这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份协议所释放的信号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特朗普为什么急于跟委内瑞拉政府签订这样的协议？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一份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合作协议，协议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被外界批评是一种公然抢劫行为呢？
6: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信息呢，这份协议的核心啊，其实是允许美国通过一家每委合资的私营公司

0: 获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100年的油田的特许经营权。那么美国呢将获得这家所谓的新合资公司55%的有效产出，包括股权以及以成本价购买石油的权利。据说啊，这些油田的以探明可开采储量约为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量的约1/5。那么该协议
1: 出让，甚至说的难听点叫出卖了自己能源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委内瑞拉当局为什么还是不得已而同意了呢？袁教授您怎么分析？
0: 那么委内瑞拉之所以这个无法对这份极不公平的协议啊，刚才您说的是精心策划的一种强制交易，没办法说不啊，其实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啊，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军事、经济和法律手段，彻底剥夺了委内瑞拉说不的权利。首先呢，从军事威胁上来看啊，前有美国抓捕总统马杜罗的先例啊，作为一个前车之鉴。那么现实呢，还有美国海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啊进行了战略部署的这种军事压力，这使得现在的临时政府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谈判筹码和底气，只能接受美国的这个不平等协议，否则戴总统也可能会沦为美国的阶下囚、美国大兵，甚至会再次踏上委内瑞拉的土地，那时委内瑞拉更将国将不国啊，这种局面会更加严重。其次呢，与军事行动同步的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的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这让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啊濒临断绝。那么在美国的石油封锁和制裁压力下，应对这个能源安全危机方面，那么美国是要用一个这个不平等的石油协议啊，其实来填补啊他这个如果继续执政就属于违宪，所以他这个签字应该说不能算数，是不合法的。
2: 国内缓解秋燥，快速的补回夏季的损耗，精气神稳步回升。所以我们说固定的长期吃海参，身体是越来越精神。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20块钱吃一头野生进口的好海参，空腹吃海参蒸蛋、煲汤、煮粥、家宴的硬菜，日常滋补、馈赠送人、孝敬爸妈，都抓紧行动。食补啊，一定要舍得，更何况就是吃鸡鸭鱼肉的花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家难精选口经营。
3: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意识
1: 合作协议，特朗普啊把话就说的就是就挑明了啊，说的很赤裸，说美国将通过这个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超650亿桶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协议被各方批评，美方行为被网友怒斥为这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抢劫。那么这份协议我们上面呢做了比较系统的解读，那么我们在说到这份协议的时候会讲到这是委内瑞拉政府的一个重大的转向。那么委内瑞拉政府为什么转向？委内瑞拉国内局势在今年1月3号之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那么委内瑞拉方面啊，我们观察到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过比如说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呀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要求，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细节背后说明的问题呢？
0: 好的，那么委内瑞拉方面要不再要求释放马杜罗，我觉得主要可以有三点考虑。那首先呢，这是罗德里格斯清除合法总统对自己形成这个执政障碍的一个必然选择。那么只要马杜罗还是唯一的合法总统，这个罗德里格斯的临时身份啊就无法转正，对吧？那么放弃营救马杜罗，甚至将其从政治舞台上抹去，其实是他实现权力合法化的重要步骤。那么其次呢，这也是罗德里格斯换取美国政治支持的一种手段。其实作为交换美国支持的这个条件啊，你看罗德里格斯已经向美国企业开放了包括石油。

0: 该地区一些国家的这种战略选择的。因此伊朗的呼吁啊，虽然得到了地区国家上一些战术上的回应，但是要想真正的实现团结，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任重道远的啊，非常艰难。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啊，说到保障地区安全，其实有一个现象，这是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已经搞了一个麦加防务协议这样的一个军事联盟性质的小团体了。那么伊朗也说要地区国家保障地区安全，那么伊朗有可能向这个联盟靠近甚至加入吗？
0: 那么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伊朗呼吁地区国家的团结一样，那么伊朗要加入这个三国的中东军事同盟，那么虽然展现出一些可能性，但是绝非易事，而且我觉得前景啊很不明朗。首先我们从消息面上来看，的确有这样的消息传出啊，伊朗的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表示，德黑兰已经收到了正式的邀请，加入这个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且伊朗的领导层还在审议，当然伊朗外交部呢，是8月24号
2: 否认
0: 做出了否认，对，称他们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但是这个我们注意到，就是他也承认他收到的，虽然没有收到邀请，但是他收到了就地区集体安全议题展开对话的建议。那么从这两个表态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啊，伊朗似乎是在发出这种试探性的信号。你看啊，他用非官方的说法来表明，中东三国军事同盟希腊自己的可能性，那么同时又用官方的说法去否认这个说法，但是却又用了这个参与集体安全对话啊这样的说法，为将来的加入其实又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和想象空间。那么实际上每个表态之后，伊朗都是在等待着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三国的正式回应。那么伊朗之所以会出现这样试探性的表态，也正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在扩大军事同盟问题上也有积极的表态啊，你比如说巴基斯坦驻俄大使就曾经表示巴基斯坦不反对伊朗加入该协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协议签署之后啊，就立刻表态说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且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伊朗当然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兄弟国家了，大家都是穆斯林兄弟嘛，啊，而且对伊朗而言，真的加入了这个中东军事同盟，就可以成功的打破美国围堵啊，是一次重大的外交突破，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对加入这个同盟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然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伊朗能否加入，我们看到沙特一直保持沉默啊，作为逊尼派的领导者，我们知道沙特和什叶派领袖伊朗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这可能会成为伊朗加入这个联盟的最大的阻力啊。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阻力啊，美国不可能坐视伊朗加入这个中东的小北约啊。那么如果是伊朗真的加入了，他精心在中东构建的地区霸权战略格局就会被打破，所以必然会对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国施压，绝对不能允许伊朗加入这个军事同盟这样的事情出现啊。所以美国才是他最大的阻力啊，主持人。
1: 那么如果伊朗没有办法加入这个沙土巴联盟，有没有可能自立门户呢？对吧？在现有的伊朗的这个抵抗阵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地区联盟，来实现伊朗所谓地区国家来维护地区安全的这个夙愿呢？这个有没有可能？
0: 我认为伊朗在目前抵抗阵线的基础上去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地区联盟，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啊，几乎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抵抗阵线是一个由伊朗通过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建立起来的这个遍布中东的一个代理人武装网络，对吧？那么它的核心成员我们知道包括了这个巴勒斯坦哈马斯，还有伊斯兰圣战组织、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黎巴嫩真主党，这些都是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那么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得到壮大，反而深受影响，其实力量是受到了削弱的。那伊朗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已经没有更多的资金和武器去支援和壮大这个抵抗阵线了更何况让他去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地区联盟。实际上真正能够响应伊朗的中东国家也是几乎为零的。你看之前的叙利亚，因为伊朗的战略失策已经实现了政权的更迭，支持伊朗的巴沙尔政权早就倒台了。

0: 所以对伊朗而言，当务之急其实是如何保留和巩固原有的抵抗阵线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去改善和地区国家的关系，推动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而不是急着去扩大朋友圈搞一个新联盟啊，这件事儿对伊朗来说呢，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啊，主持人。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新的这个书面声明当中还有一个，哎，这个话也很有意思，说是禁止有损凝聚力的行为等等，反正这个话可能也因为是翻译过来的嘛，很拗口。哎，这个您给解读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伊朗内部有哪些问题要解决吗？
0: 那么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关于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啊，这样的一个表态呢？啊，其实表现出了其强行压制国内分歧、统一思想，以维持政权稳定性的意图。那目前来看，伊朗内部可以说矛盾分歧也是比较严重的。其实最主要的分歧呢，就是国内的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路线之争。那么温和派呢，是以总统佩德西西扬、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为代表的。那么他们主张通过谈判和接触来缓和局势，以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那么他的这个设想呢，就是要开放海峡，限制核发展，淡化政权反米色彩，为伊朗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但是强硬派不同意，对吧？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核心的强硬派呢，认为对美国的让步就无异于自我政权更迭，所以主张以斗争求和平，甚至不惜通过封锁海峡、打击海湾国家来推高对手的战争成本。那么最终哪一方能够真正意义上主导伊朗的政局，才会对中东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目前来看，伊朗仍有强硬派主导，那么美伊矛盾缓和的可能性就不大。但是对伊朗而言呢，路线之争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现实压力，就是经济崩溃和民生凋敝带来的政治压力。那么无论谁当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最终都会引发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那么近期啊，伊朗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啊，其实就是一个明证。那么目前强硬派的办法是把原因归罪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那么从而将内部矛盾转移成对美国的国仇家恨。那么伊朗最高领袖说禁止有损凝聚力的行为，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说出来的，是通过强调敌人在军事失败后啊，正通过制造内部矛盾来瓦解伊朗，号召其国内必须保持团结，以维持政权的稳定。但是这能否真正解决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面临的这个经济和民生问题啊，仍然是巨大的未知数。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伊朗的稳定就无法长期的维持，那么就更不用提如何反抗美国的这个侵略和压迫啊，主持人。
1: 嗯，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美伊冲突啊，波澜再起，特朗普呢说最近美军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水下的水雷全部清除干净了，说这个海峡呢伊朗控制不了了，怎么解读这个最新的情况呢？
0: 特朗普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啊，因为这个美国军方已经出面澄清了啊，说他们的这个是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但是行动范围呢仅限于国际航道啊，并不是整个海峡啊，所以更准确的描述呢，就是美国军经过数个月的努力啊，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已

0: 州新闻广播。来看微信问题啊，我们所有的智囊团成员们认真听节目啊，遇到了这个大家的求助或维权的问题，帮我出主意啊。另外有一位听众叫徐健，是这样的啊，我们所有的鸿蒙就是手机，我们用那个手机里边那个系统是鸿蒙系统的，我们现在观察下来还不是全部啊，是一部分鸿蒙系统是没有办法通过那个二维码预约我们直播的啊，我也解释不了这是为什么啊。那么这部分朋友怎么办呢？直接去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因为下周三次励志的直播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关注啊，你直接去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然后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直接在视频号里点预约好不好啊。大家给我截图说小东预约不了，一点预约显示的叫我看一下暂不支持访问该内容啊，就是手机系统的问题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徐州看先生你好。
1: 是，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1月6号的时候，我女儿在那个，外面的一个私人搭建的小公园在玩的时候，被他
0: 私人搭建的小公园啊，
1: 对对，他不收费的，就是相当于在半山腰上那个居民自己搭建一个健身锻炼的地方。
0: 哦哦，好。
1: 然后在那边和他同学一起玩的时候，
0: 多大呀？孩子多大？
1: 5岁。
0: 啊，好。
1: 然后推秋千，那个荡到了我那个孩子的嘴巴上。
0: 就秋千下面那个是什么？那个板子打到孩子嘴了。
1: 对对对。
0: 伤成什么样呢？
1: 当时手术费是大概是6000多块钱，
0: 啊，
1: 挺严重的。我那个受伤的照片，我发你那个公众号上，不知道您收到没有？
0: 我可能目前我还没看到。啊。
1: 嗯。
0: 我问的是哪种情形之下孩子受的伤，这些在警方那里都有记录吗？
1: 这个没有，因为当时我们去报完警之后，我们一起去的派出所，在派出所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备案，但是那个
0: 备案不描述过程吗？
1: 没有做记录。
0: 啊，那你这个孩子1月份就受伤了，又是手术，你肯定跟对方家长一直保持持续的沟通啊，有微信聊天记录吗？
1: 有的。
0: 那这个聊天记录里能够如果通篇看下来能够看出来就是你刚才跟我描述的这些过程吗？
1: 看不出来，因为他现在就是不承认了，因为当时那个对方的妈妈态度很好，然后也都是那个很积极的付一些医药费，但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在去完派出所之后，他就态度立马就变了。
0: 他现在不承认是他们家孩子撞的，
1: 他现在就说是我孩子跑过去，他撞到的。
0: 啊，对嘛？那就是我刚才问的，我说是哪种情形嘛？是你们家小孩就在那玩儿，对不对？秋千是静止的，
1: 对对，
0: 然后他过去，他后去的，说，就咱们孩子也有一定的问题的话，就我们积极承担，

0: 对对，这个我是不逃命。哎哎，因为当时我对他和他那个协商的时候，我就说我只要求你们承担医药费就行了，其他我不追究了。嗯，毕竟两个孩子是同学嘛。嗯，但是自从发生这件事之后，他孩子也突然又转学了，他们家小孩。从发生这件事之后也没给我打过电话，也不和我联系，也没看过我家孩子，所以说我对这个事情很生气现在。
1: 那起诉吧，啊，向法院申请做一个这个司法鉴定，就是说这孩子修复以后，也比如说5年以后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手术，对吧？那么大概要多少钱？那么这个不一定很准嘛，因为是5年以后的事儿。但是呢，鉴定机构大概会根据目前的啊这个治疗情况会给出一个具体金额，啊具体金额就是你索赔的，但是法院是不是能全支持或者说能支持多少，这个我不好判断啊。
0: 像我那个，像我但凡下周带孩子去上海九院去那边去看一下，像这一部分呢，那个交通费了、住宿费了，这一类的都可以主张，是吧？
1: 可以主张，但是不一定会都会获得支持，因为你有责任呢，你自己就是过错方了。
0: 对，我知道，但是那个比例划分正常应该是。 嗯，
1: 是吧？可以的。
0: 好，那，嗯，好，就这样啊。
1: 哎哎哎，好，谢谢老师。
0: 嗯，不谢啊，你关键是希望孩子小女孩嘛，爱美嘛，你这嘴上留个疤，这个我觉得要跟孩子说好，做好建设，而且确实要去医院看看是不是非得等到几年之后。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很重要。你我就比如5年之后，那这孩子从5到10岁，是不是一直要这样？这对孩子来其实对孩子的心理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考验的。
1: 对，他现在已经很小嘛，现在5岁多，整天就说我这个疤好不了了。
0: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应该带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花的钱也不多啊，你现在医药费才6000多块，做了手术才6000多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很从伤情的严重程度来说，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花的钱也没有很多，只不过因为在面部留疤了，所以这件事情它就不仅仅看伤情的严重程度，所以我认为，目前所有的精力应该是先考虑怎么把孩子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不要等几年是最好的，不是吗？或者说我至少现在有一个什么措施可以减轻那个疤痕的那种程度，这个才是你最该做的。然后才是说我是不是要起诉对方，我承担多大责任？我觉得主次关系不要搞错了啊。
1: 对，因为我所以说我下个礼拜正好他这个抗斑痕要6到8个月恢复期，我这恢复期差不多了。
0: 然后就带他去上海九院那边再去看一下。好的，希望有一些办法能够尽快的帮助到孩子啊。
1: 对对，
0: 啊，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嗯嗯嗯，好，谢谢老师。
0: 嗯，不谢啊，好，再见啊。嗯，如果从这个案例里，我们稍微提炼一下，你说如果遇到这种事情需要注意什么，在报警之后，特别在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应该啊，在警方见证之下。 最大程度还原事发的经过，这非常重要啊，否则的话你现在孩子怎么受伤不就说不清楚了吗？人家家长，你有人给我发一篇微信说小东那不是他们家孩子那个这个撞的，那他干嘛出手术费？人家不能是觉得对方小孩可怜人道主义吗？人道主义援助啊，啊，我上法庭可以这么说，当然可以这么说啊，啊，所以 留存相关的这个证据，特别是报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啊，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报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稍后来说下解释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有话说听众独家。 每天下午，再加上8元停车费，抵扣平台15元抵用券之后，张女士实际一共支付了153块多。对于车程费以及高速路桥费，张女士表示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但是凭空多出的8元停车费，她始终认为收的不合理。
4: 因为我在平台上叫车的时候，他就没有事先告知我要收取在机场叫车的一个停车费用。我是上了车以后，司机才告知我的。而且我从平台下单到我上车的时间，并没有让司机等待，是我在停车场等待司机，停车场的停车费，不应该由乘客来承担。
3: 记者驱车来到南京路口国际机场T2航站楼2楼的P2网约车停车场，现场专门设置了网约车上车点和乘客等候区，不少网约车赶到这里接送乘客。停车场公告牌上写明，根据您发改

0: 为相关文件，同一车辆每两小时内只能享受一次15分钟免费时间。机场客服人员向记者确认了这一规则。
1: 对，所有车辆都一样，都是两小时内只有一次免费，这个免费时间不累加。他进来免费过一次以后，他不管是停一分钟还是停15分钟免费出去了，两小时之内再进来的话，就是没有免费时间的，一分钟和一小时钱是一样的。
0: 机场工作人员进一步向记者介绍了 P2 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小型车辆进场后前15分钟是免费的，一小时内收费8元，一小时之后每半小时收4元。结合这一标准，司机要求收取的8元停车费并不是张女士这一单停留超时所致，而是司机在接张女士之前的2个小时里已经来过一次 P2 停车场，享受过一次15分钟免费权益。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在机场 P2 停车场网约车上车点入机场接客，这是司机基于收益考量做出的经营选择，由此带来的停车支出属于网约车经营成本，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2: 那么他在两小时之内做了一单生意之后，他如果想继续去从事这个禄口机场的这个运营服务，他就知道自己可能会产生停车费或者是这个过路过桥费的成本，啊，他可以选择去禄口机场继续做这种运输服务，也可以远离禄口机场去市区去从事他的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生意这个服务，但是他最终他选择了去禄口机场，他就应当对这个可能产生的这个经营风险和运营成本心里要有数，这个费用是他自己来承担的，是属于他的运营成本和运营风险的问题，不能把这个风险和成本转嫁到乘客身上。
0: 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机场乘坐网约车时，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请保留好订单截图、支付凭证、沟通记录，及时向平台反映，协商不能解决的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3: 好了，至少从这个报道里我们知道了一个答案，就这个钱能跟乘客要吗？应该由乘客出吗？不能啊。我稍后看微信。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神兽归笼了，陪孩子们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

0: 哎，对吧？我理解，所以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但除非咱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对方在销售过程当中不规范的线索或证据，否则不行。
1: 没有呀，而且事情已经隔了这么多年了。
0: 那不行，你就没办法推翻吗？就哪怕我帮你去找中国人寿啊，哪怕我帮你去找中国人寿，中国人寿把合同调出来之后，小东，你看我们有什么问题？合同签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告诉你，他合同肯定没问题，就这点可咱们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了，对吧？

0: 叫基因工程有这个基因工程有限公司，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生物技术啊，研发了第一头克隆羊的生物技术，1999年，啊，比那个英国的那个克隆羊多利晚了几年，但是是中国的第一头，而且是世界第一头克隆山羊，他们就把这个生物技术民用化，就出现了我们听众朋友用下来感受非常好的羊胚胎素冻干精华，啊，就是冻干粉和水兑到一起，啊，摇匀了然后涂脸，就这个过程，啊。你有没有以上我说的脸上的问题啊？如果有，而且它救急很好。什么叫救急很好？我都说了，马上中秋节了，你有没有聚会？马上国庆了，你要不要出去这个见人啊？你的皮肤状态可以吗？来，敢说救急是说明它的成分有效，我们才敢跟大家说它其实在短时间内有救急的效果。我们日常建议大家是隔天一用，三天一用，甚至一个礼拜用一支都行啊，哪个护肤品敢跟你说一个礼拜用一支？但是马上中秋节了，你说小东，我过两天我有聚会，中秋节啊，我要救急，你就一天用一支，啊，你就能拿到结果，就这么神奇，啊！而且上次送的手表，我告诉你，这次啊，我们这个两周年了，不是吗？啊，我说我提前透露一下，送中国黄金的饰品，就是那个品牌，不是有个卖金饰的那个品牌叫中国黄金吗？啊。我们争取能够给你选到那个他们的视频免费送，但是只限于咱们的听众，好不好？只限于咱们的听众啊，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来，我告诉你怎么预约。来，手机拿出来，微信打开，往下滑，有很多对话框嘛，找到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直接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会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啊，点私信。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加这个小东对不对呢？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你看你手机下方就有羊胚胎素几个字儿，有就是小东，没有就关注错了，重新找啊。点完私信之后，看到羊胚胎素几个字儿不是吗？点它就会跳出一张海报啊，那羊胚胎素新的在咱们节目里首发 2.0 版长什么样，上面有图片，然后有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你就预约上了下周三的直播，否则你就忘了，下周三我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就赶紧来。啊，小东说的买冻干精华，还买什么？买眼霜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最新的面霜啊，还有一个刺泡的精华啊。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直播里会告诉大家。但是基本的记得，冻干粉和眼霜是我们的听众一定要买到的啊。好了，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啊，我是小东，来稍后来接下一个电话啊。
1: 电型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女人难哄，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挑选一款大牌护肤礼盒去，低至专柜三折。李先生昨天就是咨询了客服，选购到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专柜活动还得3000多。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满减之后才950，才三位数。是的是的，各种品牌礼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小程序记得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
0: 段呢，这些手段是没有底线的，而我们很多消费者都是自以为是的，聪明理性，被骗了还乐呵呵的，就是在帮大家长期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就又生气然后又有一种无力感啊。所以我们干了一件事情，我们开了那个视频直播，我们至少保证你在小东直播间啊，你买的东西，第一说它是什么品牌，说它是什么东西，它是真的啊。第二我们已经发现好几个商品的情况是，就是最典型，就是我说过脱奶粉 假货比真货都便宜。我们听众朋友买的那个配方粉里边30多味添加剂，比纯的脱奶粉要贵了2倍。

0: 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有一个渠道让大家可以放心买。那么放心买回去了，觉得诶可能跟我想的不合适，每个平台都有它的，中国有电商退货的规则，那么七天无理由你还能退货啊？商家如果在售后里边不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出面帮你协调。这真的是触动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下周三是所有的我觉得40岁 ,35, 40岁往上的朋友啊，其实不分男女。下周三是羊胚胎素的新品的首发，就那个冻干粉啊，所有在咱们节目当中购买过羊胚胎素冻干精华的，包括咖啡因眼霜啊，因为咖啡因眼霜之前也是在咱们节目里首发的，包括咖啡因眼霜的朋友，你告诉我用的怎么样啊，你发微信给我，然后留电话，电话只要接进直播间了，我再送你一份眼霜啊，我再送你一管眼霜来给我反馈。那么其他的35 40岁往上的朋友啊，脸暗黄的，皱纹的啊，脸垮的，对不对啊，然后这个脸总看起来脏脏的啊，总是没精神啊，要不就是灰灰的啊，不亮，来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买点好东西，特别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40 50 60 70这个年纪，男性自己可以用啊，你说小农我不太在乎这个，买给妈妈，买给老婆，买给你的女儿，没有女人会拒绝一份这样高科技的，而且用上用第一次就会有感受，就会有效果的这样的护肤品。这样你回答我啊，就是说交警说你弟弟也要担一半的责任的理由是什么？一定是因为你弟弟存在什么交通违法行为吗？
1: 反正我弟弟过马路没有招手示意。
0: 别一下，就是其实你想问的是，你老公就你爱人，也在你弟弟发生交通事故去世的当天听到这个噩耗之后受到刺激，人也走了。那你想问的是，你老公这种情况能不能看成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
1: 啊，对。
0: 然后让对方承担责任。其实您想问的是这个，是不是？
1: 啊，这是其另外我弟弟这一块。
0: 不，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答。一个，你先听我，你的问题先听我给你解答完了，然后你再问下一个啊。是这样的，你老公去世之后有做尸检吗？
1: 没有做尸检，直接我那时候我跟您讲，我记得那个情况。
0: 理解理解理解啊，理解，我非常理解。但是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从你们的角度，你老公去世是因为受到你弟弟的这个噩耗的刺激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可能跟交通事故啊，就是跟那个肇事方开车的那个，可能很难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你说，这个事情也要让那个开车的那个肇事的司机一方承担责任，难度可能比较大。你有没有找过律师啊？问过律师的观点？
1: 没有找律师
0: 啊。那我跟你说，就是我估计你接下来找的律师很有可能观点跟我接近，就是可能会比较难啊。首先，他没有直接原因，这是肯定的。就是说，你爱人的去世和交通事故和那个肇事方这中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很难建立直接原因。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这个间接原因，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不好说。我认为是难度会非常大，因为什么呢？你老公去世，因为首先我非常理解啊，当天你说那个时候咱们怎么能考虑到什么做不做尸检这回事儿，是不是的？这个事发那么突然，对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个尸检，也没有明确的医学上的死因报告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回头去说再搞清楚什么原因，因为6月3号嘛，这过去这么久了，对不对？那你老公的是什么死因呢？就是或者说他是一个综合性的死因，就是说因为你老刚才你也说了，他自身也有一些疾病啊，对不对？那么可能再加上这次的这个噩耗的刺激，但是如果是一个多发的综合的这么一个因素导致你老公突发的这个让人惋惜的状况，那你说这个噩耗这个消息传来的刺激占多大比例，这个很难说啊。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你就要告了，对吧？你就把那个肇事方你就告上法庭了，那就很难很清醒的头脑清醒的说我去打场官司，你这是很难做到的，对不对？你受到这么大的打击，所以我非常理解。所以我跟你说，我说这事儿呢，咱们冷静下来想

0: 讲，那么也听听律师怎么说，但是不急着下这个要打官司的这个结论，你先听他怎么说，然后呢你听下来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然后咱们再谈这官司怎么打。
1: 好的
0: 啊，然后呢我说了我还是觉得心疼你，您保重身体啊，后续呢关于这个你说我小东我就想起诉了，那我在这个过程里我还是有些什么不懂，我一会儿让编辑留个电话给你，你呢到因为我直播里你打电话你打不进来呀，对不对，我这还留个电话给你，后续你要还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打我留给你那个电话就能找到我们编辑，然后你就跟他说，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懂的我们来帮你问好不好。
1: 好的，太感谢。
0: 哎，不感谢，应该的。我觉得我也帮不上您什么，但我希望您好好的啊。来，你们给那个把你们的办公电话留给那个办公桌上那个电话留给这个我们这个女士啊。哎呀，这个我这个电话我听下来还是挺难受的，是不是？啊，我希望后续的处理一切顺利吧。但是，我认为这个啊，怎么说呢？我理解她的诉求啊。我其实有些话我说的比较委婉，我也不想增加她的负担，但是这官司想打赢的可能性非常小。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小东有话说啊，然后再提示一点，下周三注意，下周三是羊胚胎素专场直播啊，有新品，他们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 2.0 版新品正式的在我们直播间首发，所有以前用过的朋友和没有用过但是你皮肤存在什么皱纹啊衰

0: 技术更适合天天对着电脑手机，辐射干扰下细纹变多，眼圈变黑的朋友。今天正装正品15毫升一步到位，只要378，平台17周年庆唯一选择这款产品做买一送一的活动，实际到手两瓶只要378，保证保真，假一赔十。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大牌美妆优惠促销中。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

0: 像男童队目前积13分啊、去挑战连云港，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必须拿满3分的一场比赛，不然后面在他后面的南京、扬州、泰州、淮安都随时可能会超过他们。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徐州客场挑战盐城，则是一场争夺第二。虽然说目前徐州队看起来排名比盐城队落后4名，但是其实只要但是两队只差2分，只要这场比赛他们能够取胜，就能够反超盐城，成为现在的榜二。这再一次证明了今年苏超整个积分榜的形势非常非常的焦灼。那本周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苏超将会迎来最后两周常规赛的冲刺，每一周的比赛都是6场同开。那个时候球迷们的心绪不仅仅说比赛看不过来，心绪的波动起伏也会非常的巨大。
1: 嗯，
0: 大家即将在这个仲夏迎来我们苏超最后常规赛的收官。那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文欢从现场发来的最新的介绍。那么今天晚上的7:35开始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
2: 也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 今天是中华慈善日，由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与南京挚爱罕见病儿童关爱中心联合主办的“为罕奔走，点燃生命”公益徒步活动在南京阳山湖公园举行，百余名线下参与者和线上爱心人士同步奔走，为罕见病儿童汇聚温暖和希望。记者祖明报道。
3: 活动上16岁的陈景玉坐在轮椅上作为患者代表发言，他是一名度氏肌营养不良症的患者。他在发言中说，每次看到同学们在操场上奔跑，他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就像所有人都在向前奔跑，只有一个人被按下了慢放键。
4: 14岁我走路开始吃力，到后来就是开始上楼我上不动，然后摔倒了我爬不起来，然后后面就是走路比较吃力。大多数人就对我们这个病不太了解。
3: 每个罕见病患者的背后都是一个真实而被需要看见的家庭。我国现有罕见病患者约2000万，每年新增超过20万，其中度氏肌营养不良症的发病率约为每3500到5000名新生男婴中就有一例。患者通常在3到5岁出现症状，比如走路晚、容易摔跤、跑步困难、爬楼梯吃力、走路成鸭子步，12岁左右丧失独立的行走能力，需要依靠轮椅，

0: 过开关盒内取电给大功率电器，如暖风机。二、优先选用灵活线方案。三、核算回路总功率，电流值不得超过该回路断路器的额定值。四、所有接头严禁简单拧角，必须用接线端子排压接，并用绝缘胶布包好，这是防止接触不良发热的关键。若房子房龄超15年，建议借此机会更换全屋电线，升级配电箱。总之，老房子不是不能做智能灯光、人体感应，最大风险不是智能设备本身，而是原有老旧线路问题。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1: 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很多人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不要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功效。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呢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根本承受受不了，吃完会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10 每粒刚好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国和堂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以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可以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发货的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49块钱买到的是足足一个月的用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
3: 童言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师生饮食安全。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近日来，苏州市市场监管部门针对校园及周边环境开展检查，在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走进学校食堂，仔细查看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并检查食品原料的进货台账以及后厨卫生情况。针对辖区幼儿园数量多的特点，执法人员对食品处理区布局流程、餐具清洗消毒等环节进行专业指导。
5: 那么按照要求啊，每所校园食堂每年要接受3次以上的全覆盖检查。这次我们重点检查了校园食堂的后厨操作间、备餐间、食品仓库等核心区域，逐项检查了食品进货的所证所票、原材料的储存条件、盛熟分区、餐具清洗消毒以及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
4: 淮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专项检查，全力护航开学第一餐。在江苏省淮安中学，执法人员认真检查食材供货商的经营资质、检测报告等公示内容，并深入食堂后厨操作区、餐具消毒间、食材储存库房等核心区域，查看餐饮器具的清洗消毒、保洁存放情况，同时仔细检查食品留样是否规范，确保食品安全管理到位。淮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经营股副股长刘向兴：
6: 食品留样是我们检查的一项重点内容，学校食堂必须满足食品留样的储存条件，留样品种要做到全覆盖，留样分量要满足不低于125克的要求，留样时间要满足48小时以上，这样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快速溯源，精准处置。
4: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检查加指导加整改同步推进，一边仔细排查隐患，一边现场开展专业指导，针对暑期食堂长期停用生产的卫生死角、设备老化损坏等问题，执法人员督促校方开展全方位自查自纠，逐项梳理整改潜在的安全隐患。在江阴市的周庄中学，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学校暑假刚改造完工的备餐间，经过现场核验，升级后的备餐区域布局合理，操作空间符合规范要求，各个功能区域划分清晰，以具

0: 具备投入食用的条件。随后，执法人员对照食品安全标准，逐一检查了食材库房的环境卫生、温湿度控制及防鼠、防蝇、防尘设施的配备情况，并对所证所票、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台账资料进行了逐项。
1: FM95.3，苏北地区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晚高峰节目当中，我是李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这时段的开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22到23度，西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现在在挑选服装的时候，有些消费者呀会被所谓香云纱、牛奶丝或者是人丝这样的诱人名词所吸引。那么它们代表了什么样的面料呢？是由哪些成分来组成的呢？今天记者就此采访了南京质检院的专家，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0: 近两年，香云纱服饰备受关注，不少商品水洗标甚至标注100%香云纱。其实，香云纱又称响云纱，是经国家级非遗染整工艺晒凉、过污等工序制成，并非纤维原料名称。南京市质检院纤维监督检验中心高级工程师朱小芳：
3: 正宗香云纱原材料为三蚕丝，按照国标要求，水洗标必须标注原材料纤维成分。倘若成分栏仅有香云纱，未标明三蚕丝，则涉嫌误导消费，建议谨慎购买。注意，市场上常见的纺织香云纱原料成分多为棉纤、聚酯纤维等。
0: 朱小芳说，这几年直播间热销的人丝、天丝、牛奶丝同样要注意，因为这类名称均属于商业名称，属于一种宣传手段。人丝规范名称为粘胶纤维，以木浆、竹浆等天然纤维素为原料，通过化学方法溶解纺丝制成，与桑蚕丝没有关联，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天丝规范名称为莱塞尔纤维，也是再生纤维素纤维中的一种，而牛奶丝也不含一丝牛奶成分。
3: 牛奶丝属于改性蛋白复合纤维，标准名称为聚丙烯芩纤维，含有蛋白。若标签仅标注聚酯纤维、涤纶等，则并非牛奶丝面料。
0: 其实服装面料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以及不同的场景进行选择。比如棉麻属于天然纤维，吸湿透气性佳，适合日常通勤、户外休闲，缺点是容易起皱。桑蚕丝呢，色泽鲜艳，光泽度高，吸湿透气，柔软舒适，但不耐暴晒，洗护要求较高。莱塞尔、粘胶等再生纤维素纤维凉快亲肤，适合制作贴身的夏装。通过改良处理的聚酯纤维、锦纶等化学纤维也具备良好的吸湿排汗能力，结实耐用，更适配运动场景。朱小芳：
3: 纺织品标签有明确标准规定，工艺名称、营销噱头不能替代标准纤维名称，消费者选购服装时别被商业名称迷惑，应重点关注水洗标上的纤维含量标识哦。
2: 一部在南京制作的微短剧如何在海外短视频平台上俘获百万粉丝呢？日前，南京都市圈数字
4: 业的创作资源，同时呢也给他提供政策上的一些指导和辅助，同时他们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剧目，然后能够丰富我们南京戏曲的繁荣和发展，做出共同的努力。
5: 未来，双方将在创作、演出、人才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南京市演艺集团每年将选派主创及表演人才，对丽庆剧团进行专业指导。双方力争在3年内联合出品或改编、移植2至3部舞台作品。

0: 目前双方首部合作改编移植作品黄梅戏血手印已经成功立项江苏艺术基金，预计2027年正式首演推出。
1: 以太极为媒连接中外文化，近日16名土耳其学员走进徐州彭祖园，跟随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建潜心习武，溯源中华传统文化。来听徐州台的报道。
2: 初秋的徐州彭祖园绿意盎然，气韵悠然，学员们一朝一式行云流水，为古朴雅致的园林拼添了一股鲜活的国际气息。连日来，来自土耳其的16名学员齐聚于此，跟随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建系统学习太极拳套路、基础身法与养生理念，沉浸式感受太极拳刚柔并济、动静相生的东方哲学魅力。土耳其学员鲁曼：
3: 我一直对远东地区中国文化以及各类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太极拳的美学魅力深深吸引了我，我正是被这份美感打动，才开始练习太极拳。
2: 本次来华研学团队由江启建的土耳其弟子努曼带队。早在2005年，努曼便与太极拳结缘，与师父江启建相识。20年来，他潜心钻研太极技艺，深耕文化传播，成为江启建海外唯一弟子，也成为中土太极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土耳其学员努曼：
3: 这次我们一共来了16个人，其中有12人之前练习过太极拳，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太极学习者就必须刻苦练习。很多人入门之后才发现太极拳远比看上去要难，也明白想要学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积累更多练习经验。
2: 太极拳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国人的养生智慧与处世哲学，跨越国界，不分语言，成为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土耳其友人走出国门，走进徐州，近距离跟随太极拳名家学艺，亲身触摸太极拳背后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舒缓的招式之中蕴含着刚柔相济的文化内核，让异国学友深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通过太极这张世界级文化名片，中土之间搭建起文化交流互鉴的沟通桥梁。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建：
4: 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儿举行个家庭 party， 我们的有一个
5: 词用绣花功夫推进点状修缮、线上改造、成片保护的有机融合。如今这座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正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为指引，让千年文脉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中老年人体检查出房颤，平时不痛不痒，只是偶尔心跳乱了一下。不少人觉得这就不用治疗，也不用太在意。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邵永峰。房颤确实不痛不痒，
8: 九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初秋的武隆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是在那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那就一个震撼。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六天五晚直接2980块钱，正好避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舒心。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客服来报名。关注一组广告，下面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
9: 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近期国家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领域的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都呈现出积极变化。
10: 八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

0: 资完成额指数为53.7%，继续位于扩张区间。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较上月有所回升。进入下半年，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
1: 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一年过渡期，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措施，指导全国养老机构对照标准加快改造升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2: 自然资源部透露，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意味着我国的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开放共享。
1: 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据了解，本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未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优化全国基准站整体布局，深化数据资源开发与精细化运营，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的高精度时空数据底座。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详情来听央视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

0: 奏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0: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1: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0: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0: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

0: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实况转播，南京主场对阵泰州的比赛。下面呢，让我们进入这场比赛的现场转播。
1: 这场比赛之后呢，还有最后一场比赛是面对镇江队，而泰州队呢是少赛一场，他们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还要客场面对宿迁和主场面对盐城。10号白雪松，11号祝辉，14号王振宇，17号郑子轩，18号胡杰，26号俄里布格恰格斯利，30号赵玉航以及50号栾成。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今天在整个南京队的首发阵容来看的话，确实他们在前场是囤积了大量的进攻队员，包括今天费尔南多得以首发。那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呢，今天南京队在前场就是一个抢开局，而今天一开场之后呢，让泰州队的防守在那一瞬间其实是有些不适应的，因为那是刚刚开场的第一次。南京队的教练员魏鑫，陈一博今天非常的活跃啊，不断的在这一侧。那么要知道，在过往呢，这一侧呢，南京队的进攻呢，在右路更多的是邓磊，而邓磊刚才的位置呢，是往内收，相当于把右路的空间留给了陈一博。啊，事实看上去，这套战术呢，在开场确实起到了作用。泰州队今天他的整体的阵容呢，从开场的时候我们来看的话，应该是排出一套4-3-3，所以他们在中场的阵容呢，是有3名球员，包括今天白雪松。也是今天

首先是踢出了界外，就是说在解围的时候呢没有能够踢正部位。刚才来自陈一博，陈一博今天的任务比较重，基本上前场后场向前得去套边，向后呢得去收缩防守。特种队后场直接起了脚斜长传，传球路线上呢被识破。这球在解围的时候呢已经提前出了边线，所以给到了泰州队前场的界外球。场上有两个足球，所以先要把这球呢先踢出去啊，才能恢复比赛。小范围两人撞墙似的想要完成传球，延阻了这一下的由守转攻。这段时间里面南京队呢是全线对防，泰州队在前场把球脚后跟一磕，范围比较小，中路的位置啊，确实人员太多了啊。在刚才这个位置里面，在行进间有四名防守球员，已经是形成了整体的延阻。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已经来到了这个苏超的比赛的后段。要知道从9月12号开始，大势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杯三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裁判在经过视频处理裁判的整体沟通之后，我们看到裁判是认定这一下是有球点球。哇、哦，今天这场比赛，这就是苏超的魅力啊！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双方在场上啊，每球必争。瞬息万变的可能性啊，我们来看一下，往里走啊，回来的这一步，嗯，啊，最终呢我们看到裁判呢虽然没有能够去到场边，但是认定是最后这一下他的犯规的地点是在禁区内，所以这球啊最终我们看到给到的是点球，有着非常上佳的发挥。今天当家乡需要他们的时候，这两位优秀的球员都是不约而同的回到了家乡，为家乡来征战，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有着非常上佳的表现。嗯，在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的阵型会退得比较靠后，并不是长时间的把阵型强行的去压上，因为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今天经历了转换阶段折返跑，他们的体能消耗在前20分钟和过往的比赛的20分钟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帅回撤，刘鑫后场直接出球，背身拿球，两名球员围上来。泰州队在这一侧强侧呢，对于人员尤其是持球队员的这种压迫啊做得很充分。格呢基本拿球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南京队来说呢，他的拿球空间其实还是非常的大的。格里布格呢他的整体速度呢不算快，但是在持球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动作呢具有非常大的隐蔽性啊，可能是一种节奏的变化，而这种节奏变化呢其实对于后卫来说呢是非常难以去防的。所以我们常知道其实在足球场上就是如此，可能你的速度更快或者是你的节奏变化更多，那这样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呢，第一下你的重心会被吃掉。今天对于双方的球迷来说呢，可以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的原因就在于今天两边的进攻队员的状态啊，从第一秒钟开始就非常的在线。

0: 向前给到邓磊，这球地下没有能够留在原地，邓磊啊，这几场比赛是连续的首发，而且呢，很长段时间里面，邓磊呢是一直在球队的右路去帮助南京队去打开防守的空间。这名球员确实有着非常好的向前的纵深方向的突破。来到补水的时间，虽说呢，已经是来到了夏末秋初的阶段，虽说呢最近的节气就快来到了白露，但是无论如何呢，相信来过江苏的朋友，相信来过南京的朋友都会知道，可能这个气温只是暂时的，所以补水是必须的。完成啊，也是赶紧利用这段时间里面和队友郑子轩呢赶紧把场上的情况进行一些沟通。完成在场上呢能够去串联，能够去转换，而且在此之前呢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深圳2028的核心球员。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场
1: 不点的位置，所以戴耀成必须要去做出一定的扑救的动作。
0: 这球其实对于滕帅来说呢，其实他更多的像是一个摆渡过去去找机会的环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啊，找后点的队友。在这要提醒各位，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惊喜活动丰富权益尽在江苏银行。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真的防守的要求呢非常的高啊。一方面呢是双方的进攻队员的状态很在线，可能每一波进攻呢都会打到进攻三区的腹地。另外一方面呢是今天两支球队呢进攻办法相较过往确实更加的多变，不再是拘泥于场上的稳守反击。今天双方其实一上来之后呢，基本的状态已经放弃了稳守反击，而是主动求变，主动向前，从后场控球之后直接去找前场的队友。今天无论是南京队还是泰州队打的都是足够的主动，他们今天更多的整体向前的进攻办法除了两条边路，我们看到今天南京队在两条边路有两个边翼位不断的去压上，而且邓磊的位置往内内收之后给到了边翼位更好的一个行进的空间。对于泰州队来说，今天他们整体的阵型更加依赖的于是额里布格在前场的支点的作用。额里布格可能不是主攻点，但是要知道在其身后的栾城是可以有后排插仗的能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今天两支球队的进攻办法可能在场上就像我们此前看到的四粒进球啊，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不同在里面。彭帅斜向的45度角去找到邓磊，往里走，右脚的传球，这球呢没有能够越过防守球员，又回到了南京队脚下，向前趟一步之后再给，这球是被戴耀成直接抱在怀中。陈一博啊，今天他也踢得非常的活跃。陈一博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当邓磊向内内收的时候，他会直接完成下底，但是传球的线路呢传到了两名球员的结合部，错进错出，又回到了南京队球员的脚下。腾帅招呼队友往前走，远端有邓磊在跑位，同时菲尔南多的位置呢也在往回回撤，同时想要把防守球员带开。但这一下呢，泰州队的整体防守呢整体的站位做得非常不错，就第一点球呢并没有能够吃动作，所以这球解围出来之后再给到后场。李佳俊从位置来看呢，李佳俊今天顶替的是王希杰的位置。交回给李佳俊，

0: 再打回来，直接的切长传，那英队这段时间还是想利用在边路，包括邓磊的速度来去创造机会，而这段时间南京队呢是频繁的通过自己的后场长传的出球。那么其实按照现代足球的理念来说呢，确实无论是中后卫还是边后卫，这种长传的出球是必备的本领。我们能看到其实现在很多优秀的中后卫其实在做好防守的情况之下都得拥有这样的能力。
1: 比赛进行到41分钟，徐州队客场进球，目前比分来到了1-0领先。
2: 陈金鑫是上一秒呢还在说角球定位球呢是这段时间两支球队都抓得比较紧的进攻方式，下一秒呢角球就取得了进球。进球以后陈金鑫第一时间啊也是找到了主教练，找到了胡一军胡指导，我们的深情拥抱。可以看出来那两人啊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呢关系都一定很好。来看这一次其实啊张金第一下呢近距离反应非常快了，扑救很关键，但第二下呢面对大半个空门啊，陈金鑫这下呢是我们确实很难再去做二次扑救。
0: 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来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本次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网。上半场比赛是补时3分钟的时间。交到右路，两支球队呢今天在后场的控球呢都是非常的耐心这种耐心呢其实体现就是在自己中后场的出球更多以短传球来去进行开展，目的呢非常简单，因为今天丢失球权我们在此之前看到可能就会给到对方机会，所以今天两边的球队呢在出球阶段都显得非常谨慎。这球右手转攻来看一下给了泰州队，前场的以少打多，前场的4-6，右路直接起球打在防守球员身上直接出了边线。

0: 新闻广播。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

0: 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托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
1: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儿，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
2: 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课堂上的京剧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0: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0: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0: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1: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0: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0: 在这。

谁分摊，不该谁分摊的一分钱不能出，啊，要说要再去复核，错扣的钱得退给人家，啊，就那么个事儿。你看看，首先物业拿整体小区当借口糊弄明细，把维修资金当成大锅饭了，然后呢，房产部门接了12345的工单，只去做了解的不把关，钱都划走了才回头查，你这兜底机制很明显慢了半拍啊。第三，业主如果不盯账本根本就发现不了，就是资金的维修系统扣款没有强制事先通知到每一户。公共维修资金，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了好多次，这是业主们人家自己的钱，不是你物业的备用金。你看南京就这小区这次是错扣的钱能退回来，这是运气。为什么？有业主较真啊，媒体也介入了，记者跟进了。假如我们设想一下，换一个没人盯的小区，这钱怎么办呢？他扣掉可能就扣掉了，就没了。所以再一次提醒业主朋友，定期查查自己维修资金的账户，物业有报修方案出来，先问三个问题：修哪儿？谁受益？凭什么摊到我？这仨问题答不上来别签字，你就直接打12345。但是记得盯着工单，别让他了结完就结案。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跟我沟通交流啊。我们的这个音视频节目专辑也会定时来更新。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8月28号在社交媒体高调发文宣称，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了所谓的大规模石油协议，美国呢将会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原油的多数控制权。啊，那么说白了就是美国所谓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协议呢，当然委内瑞拉方面的说法是会给委内瑞拉带来更多的这个税收收入啊，获得更多的投资。但是总的来说，这份协议呢遭到了各方的批评。美国方面的行为呢被网友怒斥为这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份协议所释放的信号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特朗普为什么急于跟委内瑞拉政府签订这样的协议？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份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合作协议，协议的要点是什么？为什么被外界批评是一种公然抢劫行为呢？
5: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信息呢，这份协议的核心啊，其实是允许美国通过一家美委合资的私营公司来获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100年的油田的特许经营权。那么美国呢将获得这家

0: 啊，所谓的新合资公司55%的有效产出，包括股权以及以成本价购买石油的权利。据说啊，这些油田的以探明可开采储量约为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量的约1/5。那么该协议呢，因为其合法性、公平性以及在主权让渡方面存在巨大的争议，被广泛批评为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公然抢劫。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份协议啊，它是在美国军事压力和长期制裁背景下达成的啊，并非是真正的平等合作。那么美国却以协议为名啊，行掠夺他国战略资源之实，其实是新型殖民主义的海盗行为。那么是披着平等协议外衣的啊强盗行为。那么其次呢，这也严重侵犯了委内瑞拉的主权和法律权益。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各个国家的宪法规定，那么国家对其自然资源都是拥有筹码和底气，只能接受美国的这个不平等协议，否则戴总统也可能会沦为美国的阶下囚、美国大兵，甚至会再次踏上委内瑞拉的土地，那时委内瑞拉更将国将不国啊，这种局面会更加严重。其次呢，与军事行动同步的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的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这让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啊濒临断绝。那么在美国的石油封锁和制裁压力下，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甚至一度几乎降到零。那么石油输入是委内瑞拉国家财政的生命线，那么出口的中断其实就意味着委内瑞拉失去外汇来源。那么现在特朗普啊用经济制裁作为筹码，逼迫委内瑞拉在石油协议上签字，委内瑞拉哪里敢不从呢？不签字的后果就是剧烈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国家将进入经济崩溃的边缘。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在美国抛出橄榄枝啊，部分解除制裁，允许少量石油出口，这种情况下，那么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来说呢，他这只能是他唯一的选择啊，就是签字是他唯一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委曲求全对委内瑞拉来说呢，它不是选择题，而是没有选的生存题啊，只能这样选。当然，委内瑞拉政府他的态度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实际上，面对美国的压迫，无论是军事威胁还是经济压迫，世界上敢于反抗的国家并不在少数，而且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历史上委内瑞拉也因此世界闻名。那么现在之所以说不对美国说不了啊，从根本上讲还是现在的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的亲美态度决定的。
1: 嗯，
0: 我们知道目前领导临时政府的是罗德里格斯，原来的副总统，现在的戴总统。
1: 嗯，
0: 那特朗普是怎么说他呢？说他非常出色且务实的合作伙伴。那么实际上他就是选择了以让渡国家长期资源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美国对他政治上的支持。你看他在全国的电视讲话中啊，还将这份不平等的协议啊找到了控制油价的办法，那么以此来安抚选民，提振选情。那么第三呢，从深层的地缘战略布局来看呢，特朗普是要用这份美国优先的石油协议来盘算一下，那么重塑区域秩序、排挤竞争对手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大棋。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么特朗普意图将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排除在委内瑞拉庞大的石油资源之外，那么打造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西半球的能源体系，从而彻底将委内瑞拉变成自己的能源附庸啊。主持人，
1: 也就是说呀，这个特朗普在和伊朗的冲突当中，在很多问题上掉分啊，失血，然后他通过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哎，我给自己回回血，哎，我给自己这个外交上得分，加加分，对吧？所以这个政治考量是有的。那么我看到也有很多媒体在分析这份协议啊，想要落实，哎，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会面临一些阻力、一些困难。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份协议未来的前景面临的困难呢？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关于委内瑞拉局势接下来的变化，包括和美国的关系的变化，军情观察会持续为您关注。我们先聊到这儿。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说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他们的真正敌人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有类似的表述，就是呼吁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共同保障地区安全。他说伊斯兰国家可以通过对话、接触、交流和互动来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总统近期呢都呼吁地区国家要团结，要互相这个沟通交流。那么这样的呼吁背后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伊朗高层的这种呼吁呢？
1: 好的，那么伊朗的最高领袖和总统在八月底啊都接连呼吁地区国家保持团结，那么实际上是释放了伊朗在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的一种防御性的姿态，其核心的原因啊，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理解。那么首先呢，这是伊朗应对迫在眉睫的外部军事压力的一个需要啊，可以说这是它最直接、最紧迫的动因。那么当前我们知道啊，美国正在增强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啊，你看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正在赶往该地区，同时呢，美军的巴尔空降师、101空中突击师也在伊朗的周边啊加紧调配。那么实际上美国发出这样的军事打击威胁的信号的情况下呢，伊朗明显感觉到了自身的军事压力，那么他需要通过呼吁地区国家加强团结来稳定外部形势啊，以便于对美国形成威慑。啊，于是我们看到啊，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明确将美国和以色列定性为伊斯兰世界的死敌和真正的敌人。那么他指出呢，啊，这些敌人不仅针对伊朗，也敌视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西亚和北非各国。实际上目的在于将伊朗面临的威胁转化为整个地区的共同威胁啊，从而为构建反美反以的联盟啊铺设道路。那么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明确表示，伊朗不寻求和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并且警告各国不应将领土用于对抗其他伊斯兰国家。那么他的用意也很明显啊，就是要告诉周边这些国家，不要让他们成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前进基地。那么其次呢，这也是粉碎外界关于伊朗内部分裂舆论攻势的需要。
0: 那么如果伊朗没有办法加入这个沙土巴联盟，有没有可能自立门户呢？对吧，在现有的伊朗的这个抵抗阵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地区联盟，来实现伊朗所谓地区国家来维护地区安全的这个夙愿呢？这个有没有可能？
1: 我认为伊朗在目前抵抗阵线的基础上去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地区联盟，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啊，几乎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抵抗阵线是一个由伊朗通过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建立起来的这个遍布中东的一个代理人武装网络，对吧？那么它的核心成员我们知道包括了这个巴勒斯坦哈马斯，还有伊斯兰圣战组织、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黎巴嫩真主党，这些都是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那么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得到壮大，反而深受影响，其实力量是受到了削弱的。伊朗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已经没有更多的资金和武器去支援和壮大这个抵抗阵线了更何况让他去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地区联盟。实际上真正能够响应伊朗的中东国家也是几乎为零的。你看之前的叙利亚因为伊朗的战略失策已经实现了政权的更迭，支持伊朗的巴沙尔政权早就倒台了。所以对伊朗而言，当务之急其实是如何保留和巩固原有的抵抗阵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去改善和地区国家的关系，推动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而不是急着去扩大朋友圈搞一个新联盟这件事儿对伊朗来说呢，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新的这个书面声明当中还有一个这个话也很有意思，说是禁止有损凝聚力的行为等等，反正这个话可能也因为是翻译过来的嘛，很拗口。这个您给解读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伊朗内部有哪些问题要解决吗？
1: 那么伊朗最高

就穆杰塔巴关于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啊这样的一个表态呢，啊其实表现出了其强行压制国内分歧、统一思想，以维持政权稳定性的意图。那目前来看，伊朗内部可以说矛盾分歧也是比较严重的。其实最主要的分歧呢，就是国内的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路线之争。那么温和派呢，是以总统佩德西西扬、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为代表。那么他们主张通过谈判和接触来缓和局势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争夺战当中啊，美伊双方其实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多维度的一种僵持状态。

0: 肩膀呢，就是天天疼，疼呢就是又看不出，当时呢就是乡镇医院呢也看不出什么，就是让他吃药，吃的什么药呢？就是吃的那个止痛药和这个贴的膏药，
1: 那你说这个
0: 然后。
1: 肩膀疼，从乡镇医院有没有给你进行一个诊断？比如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诊疗判断的一些医院方
0: 没有，
1: 面的定性？
0: 没有，就是当时的是呢，就是说疼疼呢，就是给我们的，说法呢，就是说，哎呀，出了交通事故嘛，总怪这里疼那里疼的，就是吃点止痛药，然后呢就是配点这个膏药，就怎么回事？然后呢就是出院了嘛，出院了呢，我家属呢就是肩膀特别疼。就为什么呢？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就疼，疼到是就是疼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吃那个就是止痛药，然后呢就是贴膏药，过了一段时间呢，实在不行就到医院去，就到还到乡镇医院去，到了乡镇医院呢，那给他拍了一个片，拍了一个片呢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就是还是认为就是，交通事故嘛，总归疼的，就这样。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实在疼的，就是动都不能动，翻身也不能翻，就是睡觉动都不能动。然后实在没办法，又到乡镇医院去。乡镇医院呢，来就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共振。
1: 有没有诊
0: 核
1: 断
0: 磁
1: 出什
0: 共
1: 么
0: 振
1: 问
0: 吗？
1: 题？
0: 核磁没，你听我说，做了核磁共振呢。乡镇医院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他说就
1: 王先生，
0: 是，
1: 细节我们就不过多展开了。也就是说，你在乡镇医院治疗的这么长时间里面，他都没有具体诊断的结果，是不是？就是疼。
0: 对，听
1: 那
0: 我
1: 你这
0: 说，
1: 时候，
0: 这
1: 我
0: 个
1: 觉得
0: 就，
1: 你不应该换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吗？
0: 你听我说，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时候，所以我要讲下去，就最关键的时候我要讲下去，
1: 那你把关
0: 他
1: 键
0: 们。
1: 的事情先告诉我。
0: 乡镇医院，他也没有看出什么什么，然后呢，就是说，哎呀，要不这样吧，就是医院啊，就是口头，就是建议我们啊，就到常州医院去看，是吧？然
1: 去
0: 后
1: 了吗？
0: 呢，
1: 去了吗？
0: 就是我们到常州医院去了，
1: 去了
0: 去
1: 怎么
0: 了
1: 说呢？怎么诊断的？
0: 呢，是这样的，去了，就是我们要跟他要片子，对，
1: 好，来讲重点，理赔是什么问题？
0: 现在的理赔呢，就是那个。义务员啊，就是那个就是保险公司的义务员，
1: 哪家保险公司？
0: 就是生能财产保险，
1: 生能财产保险公司啊。
0: 生能财产保险，生嘛就是申请书的。

0: 能嘛就是能力大小的能。
1: 好，那现在礼别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是这样的，他们呢就是官僚主义吧，就是说不就是说给我们说，你们的交通事故是汽车撞你们电动车，是撞在左面的和右手的肩膀，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1: 王先生，我还要问了，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怎么划定的？
0: 全责，就是汽车全责。
1: 汽车全责应该对你的家属进行理赔，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目前还没有理赔，对吗？
0: 没有。
1: 没有理赔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有出入，是不是？
0: 对。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你可以到交警队去调，就是调监控，就是调食品嘛，就是呢，调食品。他说，他马上就干脆就给我讲，我们保险公司没有这个权限，没有这个资格到交警队去调这个资料。我说你们有法务团队，你们有律师团队，你们作为一个正规的保险公司，怎么可以不可以去调呢？他说我们
2: 住院，他是住院的。那住院期间你完全可以跟医生说，我这边肩部疼痛，那医生肯定会针对肩部去做一些检查。
1: 裴先生，后来
2: 右侧没，我们没有见到。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您啊，他后来不是又去了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吗？检测出这个右手的这个肩膀筋膜还是有问题的呀。
2: 第二人民医院是到什么时候了？是
1: 在2025年7月25号。
2: 是的呀，那事故发生在3月份呀。
1: 就是你们并不认为他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诊断，你们认的是第一次在乡镇医院的诊断是吗？
2: 我们认为事故没有连，这个就诊是没有连续性的呀。因为那我怎么判断呢？因为你第一次住院，你所有的就诊记录全都是左边，然后突然之间你到7月份变成右边了。
1: 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显示全是左边，对吧？
2: 对。
1: 到了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它就变成了右边。
2: 是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啊，他这个有的时候伤情，他有的时候发现的早和晚，而且他在乡镇医院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就真正
2: 肩袖损伤判断他的点是冈上肌腱撕裂。你作为一个冈上肌腱撕裂的人来说，能有4个月的时间吗？
1: 您的认为他如果是这个我诊断，我觉得要问一下医生。
2: 而且最起码你有冈上肌腱撕裂，你疼痛你可以忍，你忍一个星期，你忍2个星期，你忍到中间一段时间就诊记录是空白的，没有。
1: 所以你认为从3月份到7月份这个周期太长，你们并不能够去认7月25号这样的诊断。
2: 对，
1: 所以你们认的是
2: 你们认的是
1: 3月27号的诊断。
2: 7月25号的诊断和事故没有关系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他这个一直是疼痛，而且是老人家，我觉得可能在语言表述上各方面也不是很清楚，也可能会在乡镇医院有所耽搁，就没有发现问题，所以他才一直疼啊，所以才一直延续到7月25号又换了一家医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作为一个这整个一个肩袖撕裂的话，你不就相当于你肌肉撕裂能忍受4个月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如果说保险公司认为他这个时间过度太长了，而且认为如果说他当时就是因为右手肩膀的筋膜的问题，他就应该在3月27号就应该能够诊断出来。如果诊断不出来的话，你们认为患者也不可能忍耐度有这么高，一直能够忍到7月份。
2: 这是
1: 你们保险公司想表达的，是不是？
2: 其实最起码你作为一个常规的就诊来说，我事故受伤之后，那我肯定会有一个应激的反应，有可能我当时感觉不出来疼，对不对？那这个应激反应你可能2-3天你就消退了之后，你还是会感觉到疼。
1: 裴先生，
2: 你肯定会去医院看呀。
1: 这个情况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现场，我觉得我不跟你过多交流了，我觉得这块可能要请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进行判断。另外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当时发生事故的监控你们有没有去看过？
2: 我们看不到。
1: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去交警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啊？
2: 我们不是当事人，交管部门不会给我们了解。
1: 那如果说当事人带着你们去看呢？
2: 你看了监控能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事故发生是事实，我们不否认。
1: 你们不否认事实，只是否认事故引起它到底哪里有问题，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
2: 我们都从来没有否认过。
1: 所以你们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是拒绝理赔是吗？
2: 我没有拒绝啊。
1: 那是什么态度？

0: 度。
1: 那我们他后面做手术的这部分我们不认可啊。
0: 那你认可哪一部分？
1: 我们没有全部拒绝啊。
0: 那你们认可哪一部分？
1: 那手术之前呀、
0: 啊。也就是说在乡镇医院这部分的治疗你都是认可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啊。好，我们再把这个老先生电话是各执一词啊。今天我们也是听了各方的这个观点，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理赔的状态是僵持的，那目前作为当事人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些方法可以去促进问题解决推进理赔呢？吴律师。
2: 是这样，刚刚我听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王先生他说他的这个家属因为一直有疼痛的这个情况，医院有给他开止疼药，但是刚刚听到保险公司那位工作人员他说，这个中间其实从乡镇医院到常州医院中间的诊疗记录是缺失的。那我觉得首先王先生是不是可以补充，比如说这个医院给他开的这个止疼药相应的情况，证明实际上这个疼痛的情况是从三月份持续到七月份，而不是中间是空白的，突然到七月份发现另外一侧肩膀存在这个伤病的情况，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证据。
0: 也就是说王先生和他家属其实要有一个客观的这个证据证明他这个伤情是有延续性的。
2: 对，因为如果说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详细的诊断的这个医院的材料嘛，如果说保险公司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事实的话，就是三月份受伤，从三月份到七月份中间全是空白，突然七月份又出现了另外一侧肩膀的这个损伤和治疗，那确实保险公司是有合理的理由能够怀疑不是同一次事故造成的这个损伤，当然保险公司也是需要提供相应证据。
0: 我觉得这个保险公司应该更主动一点，即使你驳回了他的这个请求，那我觉得作为保险公司，但你应该是主动的去举证，对吧？
2: 对，是。
0: 好，目前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沟通协商还是很困难的啊。那么后续可以通过调解甚至是诉讼的途径解决。那么您认为如果说后续他们调解不成需要诉讼，这个核心的关键点是什么？
2: 我觉得核心关键点就是这个王先生家属另外一侧肩膀右侧肩膀受伤是不是直接由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么作为王先生的家属来说，他们需要提供的证据就是相应的医院诊断的诊疗的记录，支付医疗费的相应的凭证，或者有误工费其他的一些误工损失等等产生的损失。作为保险公司来说，他需要举证证明，如果他拒绝理赔，他需要举证证明这两个受伤的部位和这个右侧肩膀受伤这个部位和交通事故是没有关联的，
0: 没有必然关系。
2: 对。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吴国浩律师的法理分析啊。保险公司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应该依法履行理赔的义务，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是大家对于理赔是有争议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保险公司能够更主动一点，厘清争议的焦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相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现场倾民声，马上就办。大港西路是连港东部地区的一条疏港通道，将赣榆、经开、连云等区域串联起来。不过呢，由于往来重型货车众多，沿线居民长期以来反映路况差、噪音大、安全隐患突出。不过这条道路至今仍然只是小修小补。
3: 从连云港市赣榆区出发，沿着228国道向东行驶，经过242省道交叉道口后，进入了大港西路的地段，路面就开始变得颠簸起来。
4: 那有什么感受啊？嘎哒嘎哒响呗。
5: 一个拥挤，第二个就是路况不好。持续好多年了。
6: 从这边到那个242路口，这段路就是不怎么好跑，别的地方都挺好的，就这段路一直以来都不好跑。
7: 我是开货车的，那个水泥那个路面哈，它一块一块哈都错位了啊，都有高度差的，车都跳起来了。有时候你拉的这个货呀，要是怕颠的话，这路都没法走。
3: 记者了解到，大港西路建设于2004年，至今已建成22年。该路段既是连贯赣榆区和连云区港区的疏港通道，还是去往连霍高速过境车辆的必经道路，所以大量重型半挂集装箱货车日夜不断由此通行。由于路基年久失修，路面又多是混凝土结构，使得路面开裂下沉状况不断，部分路段车辆经过时还会激起一阵扬尘，颠簸产生的噪音更是直接影响沿线居民的生活质量。
8: 就是连连基本上都是在维修，但是效果不是太大，基本上在。

0: 修完之后，然后就被大车给压坏掉了。
1: 就是这边地面本来就是属于坑洼的那种，然后刚铺的那个。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连云港全媒体直播的重点内容。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星光湖路沿线分布着三个住宅小区，小区自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至今已经有
3: 急救人员到场检查，测出其血糖远超正常人的标准值，可男子清醒后拒绝了急救人员入院检查的建议，又爬上了货车。
4: 他这个目前呢，就是感觉昏沉沉的，那跟你说话都懒得说话。
3: 民警认出该男子正是上午救助过的司机，一问他担心送货超时，准备兼程赶路，而且从中午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引发了血糖异常。民警当即自掏腰包买食物给他补充体力，同时联系货运公司同意不急于送货，让男子优先治病。货车司机这才放心，同意前往医院。
5: 这样吧，还是我们交警给他送过来，跟上午一样。
3: 这下男子才坦言自己患有糖尿病，医生对症治疗后病情得到有效缓解。交管部门提醒司机长途开车要注意劳逸结合，准点就餐，如果中途察觉身体异常，要及时靠边停车，开启双闪，拨打110或120求助，不要逞强冒险上路，以免症状恶化或引发事故。
2: 所以说在这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个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也要给交警同志点个赞。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演唱会市场。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一票难求成了不少歌迷的烦心事儿。一些不法分子就瞄准了粉丝的抢票焦虑，动起了歪脑筋。近日徐州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因为虚构内部关系代购演唱会门票实施的诈骗案。一男子打造靠谱的票代人设，诈骗了150多万元，被判11年6个月有期徒刑。
3: 近年以来，徐州铁路警方

0: 的人越来越多。经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起，被告人钟某先后骗取被害人30人，涉案金额150万余元。
1: 这个被告人呢，正是利用了粉丝这种狂热的心理，编造谎言，炮制这么一个机会。
0: 案发前，钟某退还了近20万元，但仍有130余万元无法归还，自身也没有退赔能力。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钟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据法官介绍，诈骗金额达到50万元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法定量刑起点即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 通过这个事情，也不应该去，就是如果是说有一点法律意识淡薄了。
3: 重点问题说，细枝末节无需像讲故事一样正风热线，时间相对比较珍贵。其实面对大家的诉求，不论是电话连线还是视频连线，我都会非常的尊重当事人，让当事人说。但是每当我说我问你答的时候，就是我认为你的表达不太好，为了方便大家收听收看，我就会换一种方式，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的，各位，感谢您本周对正风热线节目的全程关注，谢谢，我们下周再见。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初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张慧副主任中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哎，您好，我是张慧主任。你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张慧主任啊。张主任呢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协理副主任中医师，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啊，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疾病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青年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罕见病分会委员兼秘书，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研究。

0: 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肺系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张主任呢，非常擅长中西医结合。我想问一下哈，您觉得这个症状是正常的吗？比如说有的人感冒，他感冒好了就好了啊，咳嗽可能有个一天两天，他也跟着感冒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他有的人他就是这样，他咳嗽完之后，他感冒完之后啊，他是一直咳一直咳，而且我听过很多我们听众的反馈啊，就是他不是说偶尔一次的，他就是只要一感冒，然后接下来就是很长时间那个咳嗽，好不容易好了，下次一感冒又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张主任的门诊上有没有这样的患者啊？确实觉得很痛苦，尤其影响工作呀，影响生活呀，啊，那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就有的人他就是容易这种，还是说他确实体质上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1: 这个情况呢，其实主持人说的也很清楚，就是呢，有的病人他可能体质弱一点，就是他可能感冒之后恢复很困难，对吧？就可能他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感冒，正常一般两个星期肯定就好了，但他总归有一部分群体啊，他的身体抵抗力会差一些，可能现在会变长，但是呢，就像刚刚您说的那个，你的朋友他可能每次都这样，好几年都是每次一感冒就很长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门诊呢，真的揪出来很多像这类病人啊，他可能就不是一个普通咳嗽，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感冒之后诱发了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啊，
1: 他是基础病的。另外一种孩子就是像很多病人他会有鼻窦炎，我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是有鼻炎的
0: 啊，
1: 然后呢，每次的我的感冒都会伴随着我的鼻窦炎的发作，那么呢，我的咳嗽可能会迁延。那这个叫鼻后滴漏综合征，他可能前面是因为感冒，他感冒好了，但鼻炎没有好，他鼻炎没有好之后呢，他鼻涕也从鼻后面啊往下面滴漏，滴完之后会诱发他的咳嗽。所以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就是说呢，为什么我刚前面说会要我们去鉴别一下，这类人群是要把它从普通病人里面揪出来的。如果说你只是因为你体质不好，对吧，身体弱一点，那么我们有办法呀，那你可以冬天吃点膏方啊，夏天用点三伏贴呀，那么有可能明年因为你用了冬病夏治啊，冬令进补的方法之后，你的第二年的这个身体呀，体质好了，可能感冒之后也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是有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或者是你是有变异性鼻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的患者，那么你可能在感冒之后的咳嗽，它的治疗就不针对咳嗽了，针对你的哮喘跟你的鼻炎来治疗。所以说这个时候是要医生来鉴别的。
0: 好，也就是感冒其实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叫做诱发，它可能诱发一些你的其他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啊，只是大家没有这个意识，觉得反正这些症状跟感冒之后的症状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就这个症状它总是不好啊？其实是有一个诱发的概念，还有一个如果迁延不愈的话是有一个叫感染后咳嗽，这个这近些年一个新的名词啊。哎，那我们想再多问一句啊，那您觉得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就是感冒之后的咳嗽？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有的人会说，那会不会慢慢咳，他就咳好了？
1: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你在感冒之后，你的呛咳能持续到3周左右的话，最好来医院看一下，就是找医生来鉴别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呢，大部分人对自己的，他可能会觉得我以前老这样子啊，我以前就是一直是感冒之后就咳嗽的，他可能会忽略很多很多基础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是到有3周了，或者2周到3周左右的话，就尽量到医院来看一下，我们做个检查嘛，来排除一下。
0: 好，那我再多问一句，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啊，比如说感冒的症状都好了，然后这个咳嗽一直在咳嗽，可能咳久了之后会不会，我们担心啊，会不会说往下走了，会不会影响到肺部的健康问题？
1: 对，就是感冒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是上感嘛，然后如果你往像您讲的往下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啊、支原体啊从上气道到下气道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会诱发我们的肺炎的。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肺炎，因为肺炎它是有一些肺部的炎症嘛，然后呢，它一般会伴随有一些像你可能感染后咳嗽只是一个干咳、呛咳，但是如果说你的咳嗽有一直咳黄浓痰，然后有一点发低烧，或者有一点浑身的盗汗呀，或者出汗多这样，因为老发烧嘛，那么这个情况的话才会考虑到有。

0: 那么可能会出现了我们的肺炎，就另外就是还有一些老年患者，他可能一开始是感冒，那么后面的话如果过了2个星期感冒一直没有好，但这个老人家可能会气喘，就气喘会气促，那么呢可能会有一些他不想吃东西，然后精神很差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合并成肺炎了。嗯，
1: 对，这个还是要有一些症状哈，还需要观察一下，关注一下。所以刚才张慧主任一直在讲说，你咳了如果说2-3周还是不建改善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你要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啊，让医生帮你评是什么啊。
0: 对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种情白天不咳嗽，晚上躺下就咳是怎么回事？
0: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前面很多节目里面跟很多老百姓啊都科普过这个问题，就刚刚在我们讲的，就是像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病，它是属于哮喘的。那么因为我们腋里面啊，迷走神经它可能腋里面是兴奋一点点，那么这类患者如果说你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话，大多数都是凌晨或腋里面有一个干咳的情况。那么如果说你是因为鼻后滴漏综合症， 那么因为你鼻炎的时候，如果你站在那边，鼻子是鼻涕往下淌的话，基本上是咳出来了，但躺那边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因为你平卧的之后啊，鼻那个鼻它在平卧的时候，鼻腔的分泌物啊向后倒流到咽喉部，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不是有一点那个就是像鼻涕一样的东西嘛，它早上起来会有一点咳嗽，这个从西医里面看是要排除鼻后滴漏综合症。如果从中医讲的话呢，就是它有一点脾湿，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就是很多 患者他晨起咳嗽的话，是因为脾虚引起的，但这个病人他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有点化热，所以说这患者最好到耳鼻喉科看一下，是不是有鼻窦炎的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有的话呢，先治疗鼻窦炎，可能就好了。还是需要一些中药的干预。中药的话就是先排除鼻窦炎，他如果鼻窦炎的话，可能用一点安宁派。
1: 那么这样他把那个，对，用一点西药就可以好了。但如果说他去了一些像耳鼻喉科，他们那边可能排除鼻窦炎的话呢，可以用一点中药，我们可以健脾呀、化湿啊、清热啊、止咳化痰啊这样的，他也能好。好，再来看一个啊，这个说到也是一个说咳出黄脓痰就要吃头孢吗？什么情况下才真的需要用抗生素？
0: 其实有一些 很多吸烟的中老年男性患者，如果说你咳嗽咳2个月以上了，然后呢一直没有咳好，务必要去医院去看一下。那么对于孩子而言，如果这个
2: 石膏拆掉后就开始大胆的踩，你先练踩平，慢慢的再练拉伸。
3: 下午4点多，徐州仁慈医院足踝外科病房内，石荣建与手术后的患者认真的沟通病情。 由于即将出差兰州参加一场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他要在出发前在叮嘱一遍病人，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也是为了让患者安心。患者小刘，
4: 莫名来的，我感觉比以前好多了，然后注意事项什么的都说得很清楚，挺好呀，后顾之忧也都没有了。1995年，施荣建大学毕业，踏上从医之路，行事严谨，作风干练的他选择了徐州仁慈医院骨科中的显微外科。
2: 那个年代劳动保护不够完善，机械脚伤，断指断肢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年轻的石荣建坚守一线，经常通宵值班为患者治疗。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白班夜班来回倒。那时候受伤的患者特别多，我记得一个晚上的急诊量能达到50多人，受伤的病人排着队进。作为一名显微外科医生，能把这个断裂的肢体给他接上去，感觉特别神圣。
3: 高强度的一线工作让石荣建锤炼了过硬本领。 在长期临床工作中，他敏锐地发现，徐州及周边地区足踝病患很多，但是徐州全市医院都没有一个专业化的足踝外科。为补齐区域医疗短板， 2017年， 石荣建牵头成立徐州首个专业化足踝外科。从最初8名医生的小团队起步，如今的足踝外科已壮大至20多名医生，年手术量稳居全国前列。 不仅如此，身为江苏省产业教授，石荣建深耕科研，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数字显微镜测距系统，可以让医生在镜下精准测量血管、神经等细微结构。该系统填补了行业空白，被国内多家顶级医院投入使用。石荣建举例说，以前医生凭经验判断血管直径以及需要缝合的针数，但是这个系统改变了凭经验。

0: 验缝合的传统，提升了手术安全性。
1: 比如说这个血管的管径该缝几针，凭经验的话，他会认为缝6针，那有的医生可能缝5针，那一针没缝，可能就会出现血管漏血。但是我现在有标准了，我通过一测量，马上给出一个标准，这个血管吻合4针就够了。所以这就对临床有指导作用了。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一个创新性的一个研发。
0: 立足智慧骨科发展前沿，石龙健敢闯敢试。2019年，在医疗机器人尚未普及的时候，医院率先引进了骨科机器人。石龙健带领团队创新开展机器人联合关节镜微创手术，填补了国内天玑骨科机器人加踝关节镜等多项技术空白。就
1: 坚守医者的这种人心，贴近百姓，服务百姓。
2: 今天的名医座堂呢，就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

0: 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
2: 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4: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3: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广播。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
2: 全中唯一一个以居住功能为主的街区，被誉为明清传统民居活化石。街区里

0: 全国科普月活动近日全面启动。昨天，全国科普月江苏主场活动在江苏大剧院举办。来听记者周洋的报道。
1: 省主场活动中，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赵亚夫带来楷模寄语，讲述一辈子扎根大地、践行科技为民服务宗旨的赤诚初心。从徐州沛县走出的英雄航天员李广苏带来了科普报告，回望奔赴浩瀚太空的逐梦征程，与大家共话科技梦想。与此同时，多位院士也发出来自科研一线的时代倡议，传递薪火相传的科学精神力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荣家瑜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2: 从江苏省来看，各个市县就全地域全领域，加上媒体宣传，要全媒体和全民参与来共享这样一次盛宴。因为说我想这个对于提高社会的文明发展，提高老百姓的人文素质是会起很大的作用的，特别是对年轻人、青少年和小朋友影响是深入人心的，所以他们从小播下科学的种子，对他们将来健康成长是很有好处的。
1: 除了榜样云集，主场活动还以人工智能加科普加艺术的形式设置具身机器人科技秀、科普脱口秀、情景科普秀等节目，将专业深奥的前沿科技转化为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视听盛宴。来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胡一凡说，
3: 真切感受到了科普的价值，结合人工智能专业，也让我思考人工智能科技科普的现实意义。下一步，
4: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主任何义康表示，医院已经成立罕见病医学中心和质控中心，构建完整的诊疗链条，以专业力量守护患儿生命防线。何义康也提醒家长，孩子要定期进行健康发育评估很重要。
5: 一岁以内是每个月都要来，后面可能是三个月、半年要看一次的。如果我们发现他的语言、运动，甚至是视力啊，包括跟大人的打招呼、谈话的时候看不看眼睛，这些有问题的话，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0: 昨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进入第20周，随着常规赛赛程步入尾声，淘汰赛名额的争夺逐渐陷入白热化阶段。来听江苏记者索浩洋、王文欢、李冰清的报道。
6: 南京队和泰州队在南京奥体中心迎来了一场争八生死战，赛前两队同积12分，可以说这场比赛谁赢，谁就把淘汰赛门票攥在了手里。本场比赛，南京队迎来了费尔南多的苏超首秀，而泰州队的栾城也回归参赛。这场比赛的基调令人肾上腺素飙升。比赛开始15秒，南京队腾帅在快攻中接到传球，成功
7: 67米，点满12000只线香的火龙，将在舞龙健儿引领下穿梭大坑的大街小巷，传递祝福。9月17号到27号，香港将在维多利亚公园首度举办大型国际中秋彩灯会。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3000多盏特色彩灯集中亮相，包括巴西七彩拼布灯笼、波兰彩灯等等，部分花灯延展至10月4号。值得关注的是，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秦淮灯彩也将亮相香港，共计4组大型花灯，包括高8米、以香港标志性大榕树为设计灵感的主题彩灯树影流光，还有鱼戏河间、鱼跃龙门、荷塘月色灯组，勾勒璀璨浪漫之夜。
0: 近期，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完成了3季度长江
8: 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林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
1: 苏超第二十周激战三场，南京队2-2战平泰州队，盐城队1-1打平徐州，南通客场1-0小胜连云港。目前有四队同积16分，淘汰赛的资格争夺更加激烈。昨天是中华慈善日，为罕奔走点燃生命公益徒步活动在南京举行，为罕见病儿童汇聚温暖与希望。民政部介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超过6.6亿元。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一名受困的中国公民获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八月份我国物流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普京下令未来3天暂停打击基辅，据介绍这与美方特使将访问乌克兰有关。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白天呢，我们江苏的东南部地区出现了一些降水，其他地区普遍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这几天的天气呢，还是让人觉得非常舒适的，云卷云舒，漫画天在朋友圈里也已经被很多人都给刷屏了。随着降雨的减少，今明后康健顺遂无忧。百度热搜目前靠前的一条消息是花15元买了两斤蛤蜊，吃出三颗珍珠。青岛媒体报道说，家住青岛西海的张先生最近吃蛤蜊时被硬物硌了一下牙，吐出硬物仔细辨认，竟然发现是三颗天然的小珍珠。家住青岛崂山区的王先生在家吃蛤蜊时同样吃出了一颗高两米大小的天然珍珠。对于两位青岛市民不经意间吃出四颗珍珠，追供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河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杜美荣说，任何有壳的贝类都有自然产生珍珠的能力，蛤蜊里发现天然珍珠的概率极低，高两米大小的天然珍珠和一个蛤蜊里发现三颗珍珠，这种概率就更低了。微博目前热搜第一的词条是郑钦文美网逆转。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的比赛中，郑钦文以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22号种子凯斯，晋级女单16强。在决胜盘中，郑钦文一度0-5落后凯斯，但是随后他连胜了七局，逆风翻盘，上演了不可思议的一场大逆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3: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一声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4: 登录江苏银行。

0: 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6: 早上的7:46，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说说昨天晚上的苏超比赛。昨晚呢，苏超进入到了第20周的赛程，现在常规赛的赛程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淘汰赛名额的争夺也就逐渐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排名第6、第7、第8、第9的球队都迎来了比赛，那么这场比赛过后，可能就会对大家接下来的比赛的安排会产生一些影响了。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王文欢和李冰清所发回的报道。
7: 南京队和泰州队在南京奥体中心迎来了一场争八生死战，赛前两队同积12分，可以说这场比赛谁赢谁就把淘汰赛门票攥在了手里。本场比赛南京队迎来了费尔南多的苏超首秀，而泰州队的栾城也回归参赛。这场比赛的基调令人肾上腺素飙升，比赛开始15秒，南京队腾帅在快攻中接到传球成功破门，这也是苏超目前为止的最快进球。泰州队随后全力进攻，第7分钟俄里布格攻入一球将比分扳平，比赛第13分钟费尔南多进球，接着3分钟后泰州队栾城点球扳平比分，双方16分钟打进了4球，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泰州队队员栾城
8: 提醒大家注意集中，不要放弃比赛，比赛才刚开始，然后相信我们自己有机会能拿下比赛。
9: 咱们在申奥体比赛的话有什么感受吗？
8: 充满荣誉吧，就相当于就回到家了，然后反正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的在这个场地比赛。
7: 随后的比赛双方你来我往，对抗激烈，但都未能攻克对手球门，最终以2-2平局收场。南京队队员费尔南多，
10: 大家也都努力了，也都尽力了吧。那足球就是这样，有输有赢，有平很正常。还有一场吧，还是继续努力吧，万一有个好的结果呢。
7: 赛后南京队和泰州队同积13分，分别位列第8名和第9名。泰州队后续还剩2场比赛，对手是位居前列的宿迁队和盐城队，而南京队只需在下周面对排名第12的镇江队，而且后方扬州队、淮安队如能发挥得当，也能来争一争淘汰赛资格，前8名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边，此前排名第6的徐州队和排名第2的盐城队迎来一场苏北德比。比赛开始后，徐州队踢得更加主动，第42分钟陈金鑫在门前混战中补射得手，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进入下半场，盐城队调兵遣将，多次向对手禁区施压，但都没能进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盐城队连续获得角球机会，成功复刻了上一场比赛对阵无锡队时的战术，由刘家伟打进绝平的头球。在这场强强对话中，双方最终以1-1握手言和。盐城队队员刘家伟说，
11: 我确实也没想

0: 他是我进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进球，只不过是那个机会落在那。
1: 主任戴玉云告诉记者，本次活动的线上捐布通道贯穿整个九月，爱心人士可以通过一块走微信小程序捐赠日常布数，由爱心企业配捐公益金，用于支持罕见病儿童公益项目。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设计，让我们大众人群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孩子们其实他们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希望全社会给这群罕见病的群体的孩子有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1: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主任何益康表示，医院已经成立罕见病医学中心和质控中心，构建完整的诊疗链条，以专业力量守护患儿生命防线。何益康也提醒家长，孩子要定期进行健康发育评估很重要。
3: 一岁以内是每个月都要来，后面可能是三个月半年要看一次的。如果我们发现他的语言、运动甚至是智力啊，包括跟大人的打招呼谈话的时候看不看眼睛，这些有问题的话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4: 今天是9月6号，一个月前的8月6号呢，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的企业微信早有新意就正式上线了，给大家精心挑选推荐，我们也是自用的市场上